0: 辖的小区对调压设备进行检查，他熟练操作燃气泄漏检测仪，一段一段查，反复确认，不放过任何一处细小的安全隐患。张顺新：
1: 我们早上6点多就出来了，一天要巡查20多个调压站点，平均每天步行15000多步。中秋大家都在家团聚做饭，用气量大，我们多跑一段路，多查一遍管线，安全就多一份保障。虽然不能和家人一起过中秋，不过能够守护大家安全平稳用气，再辛苦也值得。
2: 中秋假期，江苏多地开展形式多样的助残关爱活动，从节日慰问到助力就业，从城市社区到农村站点，一份份温暖正在抵达残疾人朋友身边。来听江苏记者徐仁飞的报道。
3: 平时逢年过节他们都是到这来给我们送粉的，对我们这个残疾人呢非常关心，我们那个残疾人很高兴。
4: 宿迁市苏峪区一场中秋助残慰问暨文艺汇演活动正在举行，现场为100名残疾人送上月饼和慰问物资。苏峪区助残志愿者协会会长蔡雪丽：
5: 希望他们能快快乐乐地过一个春运节，希望更多的人能看到他们的不容易，希望更多的人加入我们这个志愿者团队当中来，为弱势群体做更多的好事吧。
4: 镇江市残疾人托养中心举行月圆长山爱满中秋助残活动，残健共融的文艺表演、书画创作、月饼制作等环节，
6: 跟去年去对比，涨幅10%到20%之间。
7: 下个月开始还会涨价，
6: 还是要再涨到5%左右的一个成本。
8: 目前的销量来看啊，也没有说是有回落的。这个两批客户是这样子的，前面一波先买掉了，但是还有一波客户呢是观望，他想着降价再买，但是等着等着发现还等贵了，但是他没办法，还是得买啊。
0: 2026级大一新生们表示：
9: 我学的会计，然后有时候肯定要用这个电脑做一些东西，然后呢身边的人也都买了，然后就是那个笔记本涨价了，它一直在涨。
10: 方便我记笔记，包括我们课程的时候有些 PPT 会导到这个平板上，更方便。
11: 那3件套如果都买齐的话，估计要花大概多少钱？
10: 大概3万吧，差不多。
0: 全球 AI 算力需求爆发，存储芯片产能被大量挤占，内存闪存价格一路走高，终端售价跟着水涨船高。涨价通常会抑制消费，但江苏八月电子消费品类零售额却大幅增长，这与三重补贴拉低了实际到手价、开学季刚需集中释放以及消费者换新周期与涨价预期叠加有关。今年1月1日起，国家对单价不超过6000元的手机、平板等4类数码产品按最终售价15%给予补贴，单件最高500元。江苏在国补基础上进一步加码，6月18日起对6000元以上高端手机发放10%的省级专项补贴，单台最高减1000元，补上了国补覆盖不到的高价位段。此外，临近开学季的8月中旬，江苏还启动了苏新消费数码换新开学季活动，政企联动投入4.2亿元，开学季笔记本电脑、平板等学习设备的需求集中释放。徐州睢宁县全球手机有限公司文学路店经理孔真：
12: 高考生呢有特别的优惠政策，国补减500以外，现在还推出来了高端机型厂家补贴补400，然后我们店面补贴补300，也都相当于购买一个华为的高端机器，我们可以减到1200。电脑我们补贴的话，补贴到15%，可以补贴到1500元。
13: 一展免费标准化种养培训，让他们快速掌握高效种养技术。马坝镇永兴村村民周玉宝对此感触颇深：
14: 以前是在外面打工，那个收入呢，反正就是零散的。过来这个收入呢比较相对稳定一点，有人教吧，田间管理啊，什么技术问题啊，技术要领啊，什么温室料啊，什么日常田间管理，有技术员教。
13: 种养端让旭玉龙虾提质增效，加工端则让旭玉龙虾彻底告别夏日限定的标签。在占地369亩、总投资12.5亿元的盱眙龙虾超级工厂内，-18摄氏度的低温冷库有序运转，工作人员忙着备货、装车，满载龙虾产品的冷链货车持续发车发往各地。工厂引进自动化分拣、标准化蒸煮、液氮瞬时锁鲜等先进技术，将龙虾保鲜周期延长至18个月，彻底破解了传统产业旺季忙淡季停的难题。盱眙龙虾超级工厂董事长瑞峰：
15: 可以解决农产品集中上市的时候会贱卖伤农的情况，然后在反季节市场有没有供应， 价格又提高，那我们正好可以平衡这个关系。当然。

0: 我们工厂也是一个产业链当中的一个重要一环了，也可以和吸纳很多的就业。
1: 产业兴旺的核心是人才支撑。盱眙县人
2: 先那个客服说了一下，我才看到，之前的话呢没有注意看到过。
3: 嗯，那也就是说，咱们只是说每天开单之前被扣2.5块，但是买的这份个人意外险到底怎么个保，什么情况下能保？其实你们应该不止你一位骑手，是不是你们都不清楚啊？
2: 大部分的话呢，都没人去看这个。
3: 嗯，那第一大家没有看啊，我觉得我们也特别提醒骑手啊，每天毕竟我们也花了2.5块买了这样的一份个人意外险，大家在交钱之前还是应该了解我买的这是什么险种，对吧？什么情况下可以获得理赔。我记得我们昨天在沟通过程当中，你告诉我这份个人意外险应该是公司平台帮你们统一买的，对不对？
2: 对对对，
3: 对吧？那平台方面有没有去在让大家啊买保险的时候，首先其实是平台帮大家进行了选择，而并不是骑手的自主选择，对不对？
2: 对对对。
3: 嗯，那么平台在帮大家选择的时候，有没有去提醒大家，比如说要注意哪些条款，有哪些和大家的这个切身理赔是相关的？就平台方面有没有进行提醒？
2: 他只是提醒的话呢，就是说除了事故的话呢，自己去首险的话要去报警。
3: 嗯，
2: 报警的话呢，就是拍现场照片这一类的提醒。
3: 就只有这个提醒，对吧？
2: 对对对。
3: 那也就是说，平台方面帮大家主导选择保险，但是并没有做到提醒和主动的一些啊关键事项的告知。那其实骑手就更没有跟保险公司直接沟通过，对不对？
2: 对。
3: 所以保险公司就更不存在主动的告知。那这份保单你们有没有签过字儿？
2: 保单的话呢，没有签过字，那个就是自动的。就是说每天的话呢，我们上线接了第一单的时候，他会那个提醒，就是今天的保单那个一生效，他就是弹出那个，就是这种提醒。
3: 那也就是一份电子保单，咱们画个勾。
2: 没有，
3: 连电子保单都不是。
2: 对。
3: 嗯，好，也就是说并没有提醒和告知，大家其实完全不知晓具体的事宜，就更不知道新赔伤可以赔了，然后意外险就不能赔，是不知道的，对不对？
2: 之前的话是不知道的，是通过昨天的话呢，我才知道有这一条。
3: 嗯，好的。
2: 之前的话呢都没看到过这一条。
3: 好，
2: 因为查的资料比较多，所以我们也不知道从哪里看。
3: 嗯，就是太多了，咱也分不清，是吧？
2: 对对对。
3: 所以说在这里我倒是觉得哈，如果是我们骑手个人购买的这份意外险，那我觉得个人其实责任更大一点。但是如果说是平台统一购买的，我觉得平台还是有一个主体责任，应该有这样一个意识，不仅仅是告诉大家你要买你必须买，我买了之后骑手有什么责权利，这些利害关系，什么情况下可以理赔，什么情况下不能理赔，这些我觉得应该帮助骑手对这份保单有充分的认知，对不对？
2: 是的。
3: 嗯，好，那这样这位骑手苏先生，我们跟你现场先沟通到这儿好吗？
2: 好的，
3: 好，那这样我们电话连线就先到这儿，刚跟这个苏先生充分
4: 受理通知书是我们这边出具的，这个事情你们有没有给我了解？
5: 嗯，对于这个案子这个情况我确实不知道。
4: 不知道，那这个是不是你们出具的呢？
5: 嗯，这个我需要向上反馈之后去核实。
4: 向上反馈。那我们这个这种新职伤的责任险和这种我们出具的这种商业险是不是二选一的呢？我们公司是怎么规定的？
5: 这个情况目前我暂时无法答复你，我需要去反馈之后再来告诉当事人。
4: 那我们这边的江苏分公司是不是来负责骑手的理赔？
5: 嗯，这个我需要去核实一下，我确实因为我不负责这个业务，我暂时没法答复你。
4: 那您负责的是哪部分业务？
5: 我只要负责车险业务。
4: 那没有相关的负责人来回应吗？
5: 嗯，今天同事不在。
4: 同事不在，那您这边可以回复什么内容呢？
5: 嗯，这个案子的情况我现在知道，我会去反馈，后续有什么情况我们会回复当事人。
4: 那我再想问一下，就是像这种骑手的责任险和这种我们的商业保险，比如说在投保的时候会不会给骑手来明确的看保单还有相关的保险。

0: 这条款会不会进行一个说明？
1: 这个投保过程需要我暂时这边也是没法拿复印，因为我跟你讲了，我这边是理赔工作人员。
2: 说法它有没有法律的依据？
3: 这个说法其实是没有任何法律条文禁止只能二选一的赔付的，因为新职商这个从理论上来说是属于一个国家给这个新职业的，比如说骑手或者网约车司机，他们提供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保
2: 对，
3: 障。
2: 它应该是基本保障，然后
3: 对，
2: 意外险其实是在基本保障之上的一个
3: 补
2: 更
3: 充
2: 多
3: 的，
2: 一份的
3: 是的，
2: 保障。
3: 不光是法律没有禁止两者可以相互叠加，甚至在鼓励在这个新职商之外，通过单独购买意外险的方式，给这个骑手也好或者网约车司机也好这样的新。

好，欢迎各位在半点广告之后呢，继续锁定我们江苏新闻广播。那此刻正在为大家直播到的是新闻服务区节目，我是美文。说到这个羊绒，大家印象当中柔软保暖，价格不低。可是最近呢，市面上冒出了不少标着绵羊绒的衣服，售价。

0: 类产品对外售卖。不过现在呢，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已经下发责令改正通知书，要求协会废止这份团体标准。那这份团体标准到底错在哪儿？为什么我们的监管部门要叫停它呢？我们再来听听市场监管总局相关负责人的解读。
1: 市场监管总局标准创新管理司团体和企业标准化处处长宋国建，
2: 它里面呢定义了一种，就是绵羊毛，把它定义成为绵羊绒啊，这是有一个新创的一个概念。它所定义的绵羊绒这个概念，它跟国家标准绵羊毛和天然纤维术语所确立的山羊绒这个相关的定义啊，它是不一致的啊，不一致的。那么这些都是违反了国家的法规和政策。我们的做标准的基本原则要技术上先进，经济上合理。那么它的这个标准呢，把这个绵羊的细毛称为绒的话呢，会对山羊绒概念啊造成混淆，扰乱了市场，破坏了我们国家的这个毛绒这个产业环境啊，违反了标准化法的相关规定。
0: 刚刚我们听到这个记者的调查哈，可以说是揭开了绵羊绒背后的消费陷阱。那很多人是分不清这个山羊绒和绵羊绒的，看到羊绒两个字哈，就很容易被商家玩的文字游戏给带偏。那咱们在选购这些羊绒制品的时候，这个吊牌咱们到底该怎么看？实体店去买衣服，除了吊牌之外，还有哪些简单的方法可以去初步的判断品质呢？好，马上我们就要连线到南京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院的工程师关培培。你好，关工程师。
3: 你好，主持人。
0: 首先啊，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山羊绒和所谓的绵羊绒，它的核心差别到底是在哪儿呢？
3: 首先山羊绒它主要是特指从山羊身上抽取下的绒毛，就是现在市场上有的标注的绵羊绒呢，它其实是绵羊身上的抽制抑制脱毛，然后是分梳的时候，从绵羊毛身上然后提取出来的底层的一种细的绒毛，本质上呢它还是属于羊毛，不能称为绒。
0: 存放上有哪些讲究，可以减少这个起球缩水变形，延长这个衣服的使用时间呢？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山羊绒的制品它的价格是比较贵的哈，所以日常咱们怎么去使用它？
3: 我们在穿的时候呢，我们不能连续长期的穿同一件衣服，它纤维是有疲劳度的。假如时间长了，它会失去它那个弹性，然后就容易变形。然后在还有就是不能接触那些比较粗糙的一些物品，比如说你背包啊，然后外套比较硬的内里啊，桌面啊、椅背啊，都会引起这个纤维的抱团起球，然后沾到污渍的时候要及时清理，因为你假如不及时清理，因为它羊绒是吸湿性很强的，污渍很容易就进入纤维呢，就很难清洗掉。然后我们在洗的时候一定要用冷水和羊绒的专用洗涤剂，浸泡个10分钟左右，轻轻的按压挤掉污渍，不能使劲的揉搓拧干，也不要尽量不要晾着。就挂着晾干，因为这样的话它因为重力的拉扯可能也容易导致衣物的变形。
0: 好，非常感谢关工程师今天给我们带来的专业的解答。其实绵羊绒这场风波哈，也是给咱们消费者提了一个醒，这个纺织面料的名称国家标准呢是底线，商家是不能靠自创的名词去玩文字游戏，混淆概念忽悠人的。而大家在选购羊绒类衣物的时候，不要光看这个宣传的名字，首先咱们仔细的翻看一下吊牌上的纤维成分表，认准山羊绒这三个字，同时呢保存好购物小票、订单记录，一旦遇到了虚假宣传货不对版的情况，可以直接向市场监管部门去投诉维权。当然我们也希望这个行业的经营者能够守住诚信，不要再靠概念噱头去赚信息差，让大家在买羊绒衫的时候可以看得明白，也能够花得放心。
4: 你的关键小事就是民生大事，新闻服务区，大城小事，城市很大，小事不小，聚焦一件事，服务在耳边。

0: 生活当中哈，大家难免会有难过、焦虑，或者是半夜突然睡不着的时候。那这个时候，你会不会找一个人去倾诉呢？找父母的话，怕他们担心；找朋友呢，又怕打扰到对方。就连这个朋友圈，可能也是啊，发了删，删了又发。那最近一种叫做秒回师的服务正在悄然流行，有陌生人陪你聊天，听你吐槽，承诺秒回不冷场，24小时在线，按小时计费。有人说这又是一份贩卖情绪的生意，但是有人却觉得这是这个时代最温柔的刚需。那问题来了，当我们买下这一小时的陪伴，我们到底在买什么？那些秒回的安慰到底是真正的疗愈，还是说只是一个情绪的止痛药呢？另外，情绪陪伴的边界究竟该画在哪里？那接下来我们就聚焦这门悄然升起的这个情绪生意。
1: 你的关键小事就是民生大事，新闻服务区，大城小事，城市很大，小事不小，聚焦一件事，服务在耳边。
0: 好，我们先来听一听市民张女士的经历。
2: 最近河南的张女士在工作中遇到压力，想找人分享，偶然看到社交平台上一条秒回师的推广，陪你聊天吐槽解闷，秒回不冷场。不论是深夜郁闷、日常碎碎念，还是纠结的小事，都可以来分享。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她以15元一小时的价格购买了这项服务，很快便得到了接待。
3: 工作生活的压力也比较大，然后大家也都比较忙，朋友他也没有那种就是说要完全承接我的情绪的这种，我觉得有这么一个东西的话，我花钱了他为我服务，我觉得是应该的。他其实效果并不大，主要还是想找一个倾诉的出口。
2: 在各平台搜索秒回师、倾听师、树洞等情绪陪伴服务，既有私人卖家单打独斗，也有机构批量推广，服务内容描述高度雷同，用心倾听，不评判，不说教，24小时在线秒回，看似门槛不高，时间自由，这门倾听陪伴的生意吸引越来越多的人入场。月月是其中一位私人卖家，他在主页挂上了陪伴聊天的营业链接，定价按时段递增，12点到17点每小时15元，17点到20点每小时25元，20点后每小时35元。他表示收费是参照同类链接照猫画虎，入行则更多出于兴趣。
4: 其实我是挺喜欢跟别人聊天的，偶然看到有别人也发这个嘛，然后我就想要不我也试一试，定价也就是自己定的，我感觉也就值这个价。
0: 白天呢15块钱一小时，晚上8点之后呢35块钱一小时，这个定价呢比较随意哈、入行只是因为喜欢聊天啊、听起来这个工作呢特别轻松，门槛低，时间自由，耐心的倾听陪聊就能够挣钱。但是刚刚的采访当中，我们也听到这个张女士说，这个秒回师的服务效果呢其实一般啊，这不禁让人疑惑，一个没有任何的心理学背景，没有接受过专业训练的普通人，真的能够承接住另一个人的情绪吗？我们再来听听服务者们的回应。
2: 在月月看来，秒回师的核心要义就是及时回应客户的情绪需求，但他也坦言自己能提供的只有陪伴和倾听，并没有研究过沟通技巧和心理学知识。
4: 这也算是一个职业吧，你说和上班是一样的，说秒回那就得秒回呀，你不能说让别人等个10分8分的，那也就不是秒回师了，不是吗？心里那些专业知识吧，我是觉得以后如果要是行的话可以学，但是现在没有那种意向。
2: 齐先生从事情感陪伴工作已有2年，在两款情感陪伴类软件中认证为倾听师，目前语音沟通的价格在每分钟3.3元。在他看来，秒回既是服务标准，也是一道及时在场的隐性承诺，但在他的客户中很少只是简单聊聊，绝大多数都是带着求助咨询的性质，客户画像也相对清晰。
5: 主要接的是情感和恋爱这方面，主要消费人群的话也是留学生比较多，因为他们有消费能力嘛，另外圈子都比较小，然后他就更想找一个人去聊聊天，聊聊他的感情经历或者生活中的八卦之类的。假如说你的价格起到了19块钱15分钟以上，接到的就可能就是易某欲啊、强迫啊这一类的咨询案例吧，然后他们主要是想通过咨询改变一下自己的生活现状嘛。
2: 当需求从陪聊滑向咨询，

0: 服务者未必有承接咨询的能力，这份工作往往驾驭的并不轻松。
1: 很多问题都需要自己去克服才能解决，不是说你说几句话就能帮他解决的，有些时候你说太多他都接受不到，所以更多的还是陪伴，就是情绪垃圾桶嘛，你要通过锻炼，你要
2: 情绪，我们觉得没有负面情绪才不正常，负面情绪的出现呢是特别重要的进化选择的机制，所以该悲伤的时候要悲伤，该流泪的时候要流泪，该不开心的时候要不开心，该愤怒的时候一定要愤怒，所以这些情绪呢都是人类特别重要的保护机制，但是这些负面情绪它一定不能够延续时间太长，它会对我们的消化呀、免疫啊、睡眠呐、产生重大的伤害，所以要学会调整。我教大家三个特别简单的方法，第一个呢就是要多微笑，大家不要以为笑是一种伪装、一种虚伪、一种客套，其实人的面部肌肉啊，它有一种反馈作用，微笑待人，微笑待己，微笑迎对风险、挑战或挫折，会让我们慢慢积极起来。第二个特别重要的就是运动，运动能够调整自己的荷尔蒙，调整情绪。三个呢就是人际关系、沟通交流、爱。
3: 刚刚我们听到专家的建议哈，三点：多微笑、多运动、多与人沟通。我们听下来其实没有什么高深的术语。
4: 中秋假期，江苏74家博物馆延时开放，千场活动让市民邂逅古今雅韵。长三角铁路迎来返程高峰，预计今天发送旅客332万人次。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为黄岩岛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金融监管密集亮剑，3家金融机构合计被罚没超1000万元。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国和古巴会达成协议，美方不需要动用军队。详细内容马上送到。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我是刘洋，欢迎您收听即时资讯。我们首先了解一下天气情况。昨天全省多地都迎来降雨，伴随明显的降温。中秋假期步入尾声，未来3天省内阴雨还将持续。今天白天，淮河以南地区应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沿江和苏南部分地区中到大雨，其他地区多云到阴。今天的最高温度，苏南地区27到28度，其他地区26度左右。省会南京今天应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个别地方可能会出现暴雨。今天南京的最高温度26到27度。省内新闻，中秋佳节之际，江苏各大博物馆纷纷亮出绝活，全省74家博物馆延长开放时间，集中推出近200个精品展览与1100余场社教、研学等特色活动，为市民游客奉上一场穿越古今的文化盛宴。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顾倩颖、苏州台、海安台的报道。
5: 一大早，苏州吴文化博物馆一楼服务台前就已经热闹起来。20余位前来参加中秋研学活动的市民来到馆内常设展，近距离细看吴地10000年文物珍藏。大家沿着青石板桥面缓缓前行，近距离观察桥身结构，听着老师讲述古人建桥的智慧与大运河的千年沧桑。市民蒋亚梅说，
6: 刚才我们走过来，就是路上不是好多石碑，上面写了好多关于月啊、桥洞很多的诗，跟日子是很契合。
5: 中秋从不只是赏月团圆，更是一场文人雅趣的盛会。走进江宁织造博物馆，就能直观体验到这份镌刻千年的中秋文化图鉴。看展览时，游客会随机遇到化身林黛玉、刘姥姥等经典人物的讲解人员，以人物视角串联展厅，恍若置身大观园。江宁织造博物馆工服部刘慧燕介绍，馆内还有沉浸式闯关活动，复刻红楼经典名场面。
7: 观众们到达我们博物馆呢，可以和王熙凤一起投壶，和林黛玉一起飞花令，和贾宝玉一起猜灯谜，然后还可以和史湘云斗草，并且大家还可以亲自制作绒花啊、香囊啊、花灯这样的一个非遗手作。那么通过这些《红楼梦》文学当中的经典游戏，让大家来感受《红楼梦》的雅趣，品味传统民俗。
5: 博物馆里过中秋不只有书香雅韵，海安市博物馆内一场特色鱼灯手工体验活动解锁了不一样的中秋过节方式，讲解员结合实物和影像细致介绍鱼灯的由来和特色，现场穿插趣味问答，孩子们踊跃举手积极互动。领到鱼灯材料包后，小朋友们铺开颜料画笔，为鱼灯胚体上色装饰，一笔一笔精心描绘纹样。孩子们说，
8: 今天特别开心，自己

0: 动手把小鱼灯做好，感觉中秋变得更热闹更有趣了。
1: 小鱼灯很好玩，一笔一画很有意思，小鱼活起来了。
2: 这个鱼灯涂上颜色之后就觉得栩栩如生，然后特别有成就感。
3: 这个中秋假期，江苏各地文旅活动精彩纷呈。尽管天气阴晴不定，但是各地举办的非遗庙会、演出、演艺、音乐会等活动依然吸引大量游客。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4: 在苏州虎丘山风景区，2026金秋虎丘庙会正式开启，距今已有500多年历史的国家级非遗九阁台阁精彩上演。记者看到，小演员扮作传统戏曲人物，凌空而立，伴着锣鼓在景区穿行。高杆舞狮表演者在高杆上完成腾跃、翻滚等高难度动作，赢得阵阵喝彩。
5: 挺好的，挺热闹的，很有氛围，大家一起过来，一起过个节。
4: 虎丘庙会还特别引入大环舞、通天绳、木偶戏等非遗杂戏节目，与经典项目共同组成多元表演矩阵，整个活动将持续到十月底。此外，在连云港花果山景区游客中心，西游女团带来精彩舞蹈表演，欢迎游客到来。演员们还走到人群当中和游客互动，氛围感十足。进入景区，游客们沉浸式感受西游文化，而后拾级而上，向玉女峰前行。雨后的花果山云雾升腾弥漫，风岚若隐若现，游客们漫步山林，欣赏山间美景，享受惬意假日。
6: 从无锡过来的，然后小孩子都喜欢那个孙悟空啊，西游记也看的，正好过来看看。
7: 到了江苏的最高峰，感觉也挺好的。
4: 在扬州，各大园林和景区纷纷推出精彩活动，从国风演绎、光影盛宴，到亲子雅集、市集游园，带领游客解锁扬州浪漫。尤其是扬州老字号茶社客流爆满，记者在扬州野春茶社看到，一大早不少游客已经排起队伍等待用餐。茶社特意为等位客人准备了粤剧、洋剧、评弹等表演。茶社内热气腾腾的包子，香气扑鼻的烫干丝，鲜香饱满的蟹黄汤包让游客点赞。不仅如此，茶社内早茶香气扑鼻，茶社外古城阴雨绵绵，更添一份雅致，
8: 非常有意境。
9: 我觉得今天这样的感觉真的很好，又下雨，吃的东西也很好，挺好吃的。
4: 茶社经理胡杨凡介绍，尽管遇上阴雨天气，但是店内客流依然超过预期，高峰时段等位时间需要近一个小时。茶社内烫干丝、野春蒸饺、蟹黄汤包等都是游客青睐的扬州美食。
3: 记者连线。好，我们接下来把目光聚焦到淮安。中秋佳节团圆相伴，出游品美食成为不少市民过节的选择。淮安各地抢抓中秋消费的契机，推出市集展演、特色节庆、惠民补贴等丰富的活动，假日文旅消费市场持续升温。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淮安台记者任科员，请他介绍一下。你好，任科员。
10: 你好，主持人。直播说爽呢，这个中秋假期呢，淮安的各地文旅活动是轮番的上演，消费市场呢是人气旺盛，购销两旺。中秋假期2026洪泽湖大闸蟹秋冬文旅消费季在淮安呢也是正式启幕了。活动是以特色湖鲜为核心，串联起游园互动、文化体验等多元的项目，全面激活呢这样的秋冬文旅的消费市场的活力。卖场那些摊主呢也是告诉我们，由于可以领取消费券，所以在他们的生意是非常的红火。中秋以及之后的国庆假期呢，淮安的洪泽是全域多年联动推出气验品鉴、脑筋民俗、晒秋温泉、巡游互动、免费游船等一系列这样的特色活动，还投放了100万元的这样的文旅消费券，做强了蟹景级，赋能文旅消费的高质量发展。不光是洪泽呢，在淮安的涟水金秋市集也是人气非常的旺。他们的市集划分为了非遗的体验区、特色的售卖区和金秋实惠区三大板块，业态非常丰富。联农优品、益农电商以及本土的特产企业呢是集中设摊，中秋的礼盒、各类农特产品琳琅满目，丰富多彩的活动、良好的消费体验呢是吸引了不少的市民游客去打卡消费，各个档口客流不断，订单充足。特色美食呢，中秋礼盒以及本土的特产是非常的受欢迎，销售额呢也是稳步的上涨。整个中秋假期呢，淮安的文旅、商务等部门是联动发力，全面启动中秋、国庆、双节促消费系列活动，整合全市文旅、商贸、餐饮、零售各类优质资源，集中打造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的消费新场景。与此同时，淮安正式发布了幸福满怀惠购秋冬年度的系列消费活动，将统筹开展200场的主题特色活动，覆盖多元消费领域，通过文化、文旅消费的深度融合，持续为秋冬假日消费注入强劲。

0: 反正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1: 好的，感谢淮安台记者的连线报道。江苏省统计局近日公布的数据显示， 1至8月 我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31,299.4亿元， 同比增长 1.0%， 其中8月当月 3,555亿元， 增长 0.3%， 整体消费大盘温和， 但电子消费品类热度截然不同，当月计算机及其配套产品增长 78.2%， 智能手机零售额同比增长 52.2%。 今年以来，存储芯片涨价一路传导到终端手机、电脑都跟着涨价，那么江苏人为什么反而越涨越买呢？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刘正泽、泰州台、徐州台的报道。
2: 近期各大手机厂商密集发布新品，记者走访多地数码卖场了解到，存储芯片涨价传导到终端已经有一段时间，笔记本电脑价格同比涨了 10%到20%， 手机价格也在走高，部分机型涨了3-5千元。 南京百脑汇电脑城商家，今年的整体价格跟去年去对比，涨幅
3: 10%到20% 之间，下个月开始还会涨价，还是要再涨到 5% 左右的一个成本。目前的销量来看啊，也没有说是有回落的，这个两批
4: 客户是这样子的，前面一波先买掉了，但是还有一波客户呢是观望，他想着降价再买，但是等着等着发现还等贵了，但是他没办法，还是得买啊。2026级大一新生们表示，
5: 我学的会计，然后有时候肯定要用这个电脑做一些东西，然后呢，身边的人也都买了，然后就是那个笔记本涨价了，他一直在涨。
6: 方便我记笔记，包括我们课程的时候， 有些PPT会导到这个平板上更方便。那3年套如果都买齐的话，估计要花大概多少钱？大概3万吧，差不多。
2: 全球 AI 算力需求爆发。首先，年纪必须在50岁以上，其次想要改善眼睛模糊干涩，怕光流泪的，凡是符合以上条件的。玛莎珠当一刀一刀催人老，但是你看那些女明星们，皮肤水润有光泽，看不出实际年龄，一个个都是不老女神。其实护肤品要选对，海蓝之谜150毫升的正装精粹水，最近啊在平台大家都抢疯了，官网价格1799，直接爆砍到350元，让您用零头都不到的钱体验到贵妇级的护肤品，零七清仓大促实惠，怎么的都能够用得完，主要是价格太香了。现在下单顺丰包邮到家，还有更多大牌好物，比如说 SK2小灯泡362块钱，雅诗兰黛精华液499，全球直采，正品保障，假一赔十，尽在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赢是作对的赢，下江南的江南，赢江南精选。
7: 从宁波智慧工厂出发，驶向世界，极客 GX 第20万台整车下线，15个月走进50多个国家和地区，全球订单超20万辆，中国豪华纯电 SUV 极客 GX。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APP，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

0: 摸索着学习短视频录制，用手机记录城市记忆，从技术小白成长为温暖有力的银发博主，以新媒介守护旧时光，证明学习永远不晚。请听乐养故事，书写荧屏新传。
1: 65岁的沈静文退休那

0: 集市是吧？我感觉这种活动还是蛮有意义的，就带动那个节日氛围嘛。对，感觉中山路越来越年轻了。对，
1: 假期品美食、赏民俗也是很多人的必选项。今年中秋期间，扬州、泰州等地的早茶门店人气高涨，大批周边城市游客慕名打卡。上午九点，位于扬州御码头的野春茶社热闹非凡，热气腾腾的包子、香气扑鼻的烫干丝、鲜香饱满的蟹黄汤包陆续上桌，令人垂涎。茶社还贴心地为等位客人准备了各种非遗展示和戏曲表演，让食客们在等待之余也能感受到浓浓的地方文化。
2: 这是我们成都那边完全不一样的口味，不同，这边的更鲜，新鲜一些。这个蟹黄包特别的鲜，味道不错。
1: 在镇江水陆四巷、弥陀四巷等地，各式古风灯笼、玉兔麦穗主题装饰错落有致，氛围感十足。巷内美食文创特色手作一应俱全，汇聚恒顺、燕春、飞泉包子、汉运二虎等30多个摊位。同时，政府发放专属消费券，让市民游客实惠过节，欢乐消费。
3: 来到咱们镇江水陆四巷，看到一城山水半城诗的彩绘，让我感受到了镇江丰厚的文化底蕴。
1: 夏末秋初，影韵悠长，眼下中秋国庆档正式开启，超20部中外新片集中上映，涵盖悬疑、喜剧、爱情、动画等类型，兼顾不同年龄、不同圈层观众观影需求。为持续激活文化消费潜力，我省各地还发放电影消费券，推出观影福利，让小票根撬动更多消费场景。
4: 中秋假期，我们幸福蓝海影城推出了月亮捕捉计划活动，只要拍照打卡月亮，佩戴月亮元素饰品，或者说跟月亮相关的元素，就可以享受会员价观影福利。此外，我们还举办了读名著看大片活动，凭幸福蓝海会员卡或奥德赛观影票根，可至影城领取购书立减券，将观影阅读与文创消费有机串联。
5: 今天是中秋假期的最后一天，不少朋友也踏上了返程道路。目前呢，全省高速路网情况怎么样？雨天对于返程交通有没有影响呢？马上让我们来连线一下正在江苏省高速公路调度指挥中心的记者许笑。许笑，你好，给我们介绍一下。
6: 好的，慧星，那我现在所在的地方就是江苏省高速公路调度指挥中心了。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目前全省的通行的情况，还是非常非常好的。通过数据来显示啊，目前全省交通的畅通率是达到了 99.83%。这个数据啊，基本上就代表着您开着车在的我们江苏的高速境内是不会出现像大面积的车多缓行的情况的。那么根据这个交通部门的提醒呢，从今天下午的开始，全省啊由北往南还有这个由西往东的车辆开始会逐渐的增加，可能会出现这个车流会实现一个持续上升的这么一个态势。另外一方面呢，就有很多朋友关心，因为从昨天夜里开始，江苏是出现了一定的降雨天气，这样的降雨对于道路会不会有一些影响？我们来具体来看一下目前的实时动态显示图。其实这个降雨天气目前来讲是主要是分布在苏南地区，是出现一个间歇性的这个阵雨的这么一个情况。而这样的降雨呢，对于部分的道路也会带来一定的影响，主要集中在两块区域啊。第一块我们来看一下跨江大桥，就主要是在我们的苏通大桥的

0: 路的景象。
1: 眼下正值紫菜育苗的关键时期，在盐城大丰这处紫菜育苗基地，工人们正加紧整理紫菜筏架，清洗修补养殖网帘。育苗池中一层层贝壳有
2: 每天的销量在半百斤到一千斤左右，我们这个门店可以线下销售，也可以线上啊。螃蟹从三两到最大的半斤。
3: 淮安金湖县前锋镇白马湖村这处380亩的蟹塘，从九月中旬开始捕捞出售螃蟹，目前5个纯母蟹塘陆续开收，每天的出售量在500斤左右。
4: 这两年我们配合村里进行了温水处理工程的改造，加上现代化养殖技术的运用，螃蟹整体质量得到了保障，市场的口碑和销量还是不错的。
5: 今年是个风调雨顺年，螃蟹涨势较去年相比整体偏大，按照目前来看，双节期间价格波动不会太大。
6: 中秋假期接近尾声，再过三天呢，又将迎来国庆假期。从目前的天气预报来看，降水还将持续两天。国庆假期前期以多云天气为主，但是受冷空气的影响，气温将进一步的转凉。
7: 从9月24号夜里开始，我省受高空槽和低空切变线的共同影响，出现了比较强的降水。沿江地区在26号达到了暴雨局部大暴雨的级别，今天降水有所减弱，沿江苏南地区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明后两天我省降水仍将持续，出行需注意安全。
8: 28号降水呢是全省都有阵雨或雷雨，那雨量呢可以达到中等的，其中江淮之间南部的雨量可以达到。

0: 以下是广告内容。
1: 节目中再提醒一下睡眠不好的听众朋友，中秋十一来临之际，江苏新闻广播给您精心准备了一份超值睡眠好礼，现在拨打电话只要8.8元就能够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美善臣。

0: 笑星球、荔枝云集抢票啦，南通紫狼荔枝音乐节等你来现场。
1: 信息不是浩如烟海的重复，而是传递值得信任的资讯消息。观点不是人云亦云的附和，而是深入观察后形成的思考要点。此刻拒绝雷同，独立思考，明辨是非，敢言先锋。
2: 每天中午12点到14点，邀请更多表达者分享见解，我们一起见更多人，解人间事，
1: 先声夺人。
3: 可他们其实都属于我们每天的生活。那么今天我还是要向大家推荐另外一种方式，就是睡前喝一勺国药药材出品的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
4: 哎呦，这个产品可是有一阵子没有出现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了啊！嗯、听说呢是做了全新的升级是吗？
3: 没错，配料表呢还是那个经典组合，但这一次的选料更加讲究了。就是这一盒安睡膏里面用的都是道地产区的原料，像酸枣仁、必须选用中国的酸枣仁之都河北省邢台的，地处太行山的丘陵地带，天然生长，没有人工干预，而且呢昼夜温差也比较大，有利于酸枣仁有效成分的积累。龙眼必须是福建莆田的，茯苓是云南丽江的，山药是河南温县的，真的是做到了用心熬出一关好药方。
4: 听说呢光是熬制就采用了8矾9制的工艺，要2天2夜，这个时间确实不短。
3: 对，因为呢像膏方这种东西啊，最怕大家只看最后这一小瓶，却不知道它前面经历了从原料处理到蒸制、浓缩再到蜜炼，整个过程需要时间。2天2夜的人工熬制，也意味着它不是简单的把几样东西混在一起就结束了。所以呢大家今天听到这一款产品，重点可以记住几个关键词儿：第一个，国药药材出品，这是品质的保障；第二，全新升级11味原料；第三，8矾9制蜜炼工艺，需要2天2夜人工熬制。我们这里没有加任何的蔗糖在里面、所以呢不用担心过甜不敢吃的情况。价格呢咱们也直接不绕弯子，市场售价呢是149块钱一瓶。我们呢向打进订购热线400-811-5050的前30位听友，免费发放大额健康补贴，每盒安睡膏您到手价只要29块钱。
4: 哎呦，每罐
3: 习惯还是通过食养来调理，这几样咱们缺一不可。您单做一样啊，就像吃饭只吃一样菜，营养能够均衡吗？均衡不了，对吧？今天这一款酸枣仁安睡膏，您就睡前吃上一勺，温水冲开喝上一段时间。
4: 很多事情不能拖，越拖着越难受。年轻的时候不在乎，觉得呢少睡会儿没啥，等熬得厉害了，白天头昏脑胀就后悔了。现在呢花29块钱给睡眠加加营养，这个道理我相信您比谁都明白。今天拨打400-811-5050，400-811-5050，不光能锁定29元的价格，还能锁定国药药材精装版的正品保证。
3: 没错，配料表呢还是那个经典组合，但这一次的选料更加讲究了。就是这一盒安睡膏里面用的都是道地产区的原料，像酸枣仁、必须选用中国的酸枣仁之都河北省邢台的，地处太行山的丘陵地带，天然生长，没有人工干预，而且呢昼夜温差也比较大，有利于酸枣仁有效成分的积累。龙眼必须是福建莆田的，茯苓是云南丽江的，山药是河南温县的，真的是做到了用心熬出一关好药方。
4: 听说呢光是熬制就采用了8矾9制的工艺，要2天2夜，这个时间确实不短。
3: 对，因为呢像膏方这种东西啊，最怕大家只看最后这一小瓶，却不知道它前面经历了从原料处理到蒸制、浓缩再到蜜炼，整个过程需要时间。2天2夜的人工熬制，也意味着它不是简单的把几样东西混在一起就结束了。所以呢大家今天听到这一款产品，重点可以记住几个关键词儿：第一个，国药药材出品，这是品质的保障；第二，全新升级11味原料；第三，8矾9制蜜炼工艺，需要2天2夜人工熬制。我们这里没有加任何的蔗糖在里面、所以呢不用担心过甜不敢吃的情况。最后呢，我
5: 经过3年多的建设，四川南充浪营高速嘉陵江特大桥26号顺利合龙。这座大桥全长1379米，是浪营高速的关键控制性工程，全线预计今年年底建成通车，届时从阆中市到营山县的通行时间也将由现在的2.5小时缩短至40分钟。在三大运营商线下营业厅，不少消费者都碰到过免费领手机、办宽带送礼品的宣传，看似是办套餐就能够白

0: 拿手机，实际是签了贷款合同，每月话费里包含还款金额。长期以来，这类分期业务一直都是消费者投诉的集中领域。近日有消息称，三大运营商已经暂停此类业务。记者致电电信、联通运营商客服以及移动荷包信用购客服，对方均表示，此类分期购机项目已经暂停。今天上午，在名古屋亚运会花样游泳双人项目比赛中，中国组合林彦军、徐虎
1: 优势互补的产业布局，到2030年培育形成一批世界一流企业和知名品牌，推动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
0: 新闻知识点，更懂新闻，更懂世界。
2: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3: 总在等候温柔秋光，期盼一场治愈旅行，即刻出发南京牛首山，登山赏斑斓秋色，漫步人文展馆，探寻 NPC 山林奇遇，一念牛首，愿生欢喜。
4: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江苏省分行邀您关注风华正茂融媒体新闻行动，开车加油总嫌贵，邮储银行车主信用卡消费达标，有机会每月可领两张满300元减30元，一张满200元减30加油优惠券，还可享充电满减、洗车养护等专属福利，详询400-88-95580。
5: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6: 金秋玩嗨盐城，探秘事宜，邂逅湿地红滩的浪漫，赴黄海湿地吉祥三宝之约，麋鹿、丹顶鹤、勺嘴玉，品地道美食，感民俗民风，赏滩涂胜景，缤纷花海，红色水山，玩法丰富，尽在盐城。
7: 跃动江畔，热爱扬帆。
8: 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现已开票。
7: 侯明昊，60分钟。

0: 京江河音乐节和音乐节十月四号，中国南京江心洲生态科技岛
1: 现已开票，
0: 购票请关注
1: 官方微店易票务、抖音账号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大麦网及各大票务网站，
0: 详情关注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微信公众号、微博、抖音。
1: 这个国庆，
0: 香岛见。以下是广告内容。
2: 前面给睡眠不好的朋友啊，推荐了美善臣中秋十一的福利活动，8.8元领取足足88块钱的产品。那活动最晚在十一假期全部结束，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抓紧时间拨打400100-7897400100-7897。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睡眠有障碍的朋友一定要及早调理，不然拖的时间久了，除了会抑郁焦虑没有精神，心脑血管问题呢也特别容易找上门来。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它呢是专门针对长期有睡眠障碍的。

0: 包装上呢还有温馨的提示，说请勿泡水解冻。然后记者就把这十包冰冻牛肉啊平摊在桌子上自然解冻，解冻之后依然称出是1010克，但是拆开了包装，把里边的那个冰水都倒掉，哎，标注是2公斤的肉吗？只剩下了520克，轻了接近一半了。我们记者就跟平台取得了联系，下订单的平台客服说了会联系采购进行排查。大家注意啊，按照定量包装商品计量监督管理办法，预包装食品标注的净含量是指什么？去掉了包装之后里边内装商品本身的重量，就是你的冰啊酱水啊这些不能算净含量的。那这款冰冻嫩滑牛肉片标注净含量是1公斤2斤吗？解冻洗干净之后实际牛肉只有这个重量只有520克，缩了近一半的水，5万。2026年上半年54个人结婚又发掉了270万，包括山西吕梁、杭州、宁波、义乌、芜湖等等地方，也都有发钱或者发消费券这种方式鼓励结婚。你看，以前是生孩子给补贴，现在你结婚就给你打钱，这种婚育支持从怀里边的孩子往前推了，推到了那红本本结婚证上。民政部有数据啊，数据说今年上半年就咱们国家全国结婚327.5万对，比去年同期少了26.4万对。不是年轻人不想爱不想结婚，是人家考虑，你像房子、坐月子、孩子上小托班、学区房，考虑这些成本呐。政策早就说了，婚嫁、生育、养育、教育要一块儿想，不能只盯着最后一道工序，包括15五也写进去了。培育新型婚育文化，是吧？你不能就说年轻人，你到年龄不结婚，这不懂事儿，不能老用这种说辞来压人。地方为什么发钱？一半是劝婚，一半是算账。你看，婚姻登记现在全国通办，外地新人跑我这儿领证，顺手干嘛？拍婚纱照、住酒店、吃喜酒，啊，买一些结婚用品，是吧？这个甜蜜经济就活了。你一笔奖励出去，婚庆、文旅、餐饮，这后边都是联动的，本质上就用这红本本撬消费。那企业发钱呢？人生大事，企业给搭把手，员工干活更踏实，因为他员工。
1: 新闻，新知，思考，观察。我是慧天，听我说，慧眼天下。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这里是慧眼天下，我是慧天。今天我们谈两条新闻，一条新闻是关于厂二代。厂二代走进大众视野，背后是我国制造业正在经历的接班浪潮。根据全国工商联的数据，全国5800多万家民营企业当中，家族企业占据80%以上。这些家族企业呢，很多的创一代，就是第一代创业者，已经到了退休年龄，也就把接力棒交给了子女。厂二代啊，早期在互联网受到了相当宽容的欢迎。很多人展示了自己的生活嘛，穿着工装在车间里跳舞，拍继承之战，试图用短视频为自己做宣传，或者呢为自己家的工厂增加商誉，也确实曾经获得了认可。但是呢，现在情况有所变化，媒体报道，大量的网友涌入到原先还挺受捧的厂二代的博主评论区，就问给工人交五险一金了没有啊，双休有没有啊，8小时工作制有没有落实啊。而此前活跃于社交媒体的厂二代们，不少人沉默，不少人删评，有的人关评论区，但也有一些人呢按照过去的那种霸总人设回复啊，什么学历什么能力就匹配什么工资呗，不双休啊，

要双休就去拿五天工资的公司啊，这就引发了网友的不满和回怼。有媒体评论啊，少爷小姐们为什么遭遇了流量的反噬呢？变化的关键在于镜头的变焦。当画面从少爷小姐对准了车间里的工人，观众们自然就从富家子女如何努力变成了财富到底是怎么出来的。关于这条新闻，个人补充谈如下几点看法。第一点看法呢，我们国家有句古话啊，叫闷声大发财，有的时候呢也叫做闷声发大财啊，这道理是一样的嘛。也就是你要选择在一个财富的路上走啊，最好呢是低调，闷着头干活，闷着头搞钱。但是呢，一旦人啊有了一定的基础以后，心态它是会不一样的。比如说富贵不还乡，如锦衣夜行嘛，古人也是这么讲啊。有的时候啊会觉得有钱就得了呗，你嘚瑟干嘛呢？但是当真到那个份上，他不嘚瑟心里就不舒服。讲到这边我就突然想起来，我最近啊在喜马拉雅上和我的搭档颜亮，我们在播布拉热罗纳子爵，也就是大中版写的三个火枪手的最终章啊。布拉热罗纳子爵当中描写了一个特别有钱的阔佬叫富凯。达达尼安和富凯聊天，富凯就说，达达尼安队长，你看我的这个宅子不错吧，你看我这些东西都不错吧，你知不知道我们这些有钱人是怎么想的？达达尼安当时没什么钱，就问他，那你为什么要有这些东西呢？富凯讲，我有钱了，我就觉得这些东西让我不那么恶心。就什么意思呢？他钱到了一定程度了，他必须显摆。他买这堆东西，他真的喜欢吗？他也不一定。但是如果不显摆，他就更难受。这个就是人啊，人性使然啊。我们回来讲这个新闻，那既然选择不闷声发大财，当然就应该要接受更多的质询啊。路是自己选的呀，这是第一点。第二呢，公众的自我代入现在也已经更加的趋于务实。曾经有那么一段时间，你拿着它走，你把它举起来，你操作，你方便，你是什么，我是什么，我们是人形的呀。

0: 一赔十，尽在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赢师作对的赢，下江南的江南，赢江南精选。
1: 要想生活过得好，每天都得泡泡脚。同仁堂艾草足浴包升级加量款火爆来袭，江苏广播听友福利价78元十大包，内含300小包，400710-1900 400710-1900。手脚不冷，身上不寒，给我们身边的他都送一份贴心关怀吧。78元300小包，全家共享，400710-1900 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同步购买。
2: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镇江地区 FM92.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故事。
3: 北京时间14点整。

0: 生命体征数据加载中，云端诊疗系统已激活。
1: 你好，医生。我最近夜里总是睡不着。
2: 家里老人心脏总是不舒服，该带他做哪些？
1: 儿子重度肥胖，怎么才能帮他科学减肥？
0: 心内科王主任已上线，中医科李教授正在解析肺部影像，营养师团队同步生成膳食方。
3: 因为说实话啊，就是感觉以前大家对心理疾病这一块的认识并不是很多，但是抑郁症的话，其实在很多普罗大众中，因为多媒体嘛，就是很多明星因为抑郁症的问题，所以被发现的也越来越多。
4: 对，
3: 所以很多这个患者因为抑郁症不是很了解，会去往这方面去靠，就无论是我有没有抑郁，也会去了解一下。但抑郁症的话，其实是全球的一个最大疾病的一个负担，就是发生率越来越高。我举个例子，就不要说全球，就是说我们全中国14亿人口，至少有1亿人口是有抑郁症的。
4: 哦，
5: 这个数字
4: 其实还是很大
5: 的，
4: 这个基数很高的。
5: 高的
4: 嗯、那像一般人认为说，哎呀，我心情总是不好，然后呢，老是开心不起来。那这种情况，有很多人就会给自己对号入座，说我是不是有抑郁？
5: 我今天抑郁了，是不是？
4: 是吧？就有很多人会这样，对 emo 了，对不对？但实际上，抑郁症并不是说你劝他想开一点，他就能很快想开的，是不是这样的？
3: 是这样子。其实情绪不好是每个人都有的。我们每个人都可能会多多少少在存在压力的情况下，面对不同的工作生活环境当中都会产生情绪，这是一个正常的现象，心情不好。但如果是抑郁症的话，它没有想象的这么简单。就是首先第一的话，我们需要去了解一下，抑郁症的话的确有核心的症状，就是三低，情绪低落，兴趣减少，意志力减退。然后在这个基础上也会出现一些身体上的不舒服，比如说有时候会胸闷心慌，头晕头痛，身体躯体的反应。同时的话也可能会有出现一些睡眠的问题，或者是相关食欲的问题。这是在综上所述的这个症状的基础上，持续超过2周以上，我们才可以去考虑有没有抑郁症的这样的一个诊断。
5: 它有个时间周期。
4: 那其实就是说，如果说一旦发现有这个抑郁症的情况，它是需要通过专业的治疗才能够解决的。
3: 对，
4: 对吧？然后呢，像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有没有哪些人群是比较容易得抑郁症的呢？
3: 对，这个也是我需要跟大家解释一下的。因为什么呢？就是抑郁症的话，其实并不等于自杀，或者是认为就是会觉得我只要有不好的念头了，或者是怎么样，就认为是抑郁的这个表现。然后大部分的话，就是我们临床上碰到的这种高发的人群，第一，性格的问题，性格比较偏内向，而且是高敏人群。比如说举个例子，自我要求比较高，但是呢，现实的情况和自己目标定的不一致，或者是有落差，这种高敏人群。那第二的话，就是什么样的人群比较容易出现？有遗传因素的，就是我们要去了解一下二系三代里。
4: 这样是不是说，像每一位去找您就诊的患者，一般情况和您在一起聊天的时间就应该

0: 就每接诊一位患者。
1: 精神检查需要耗费的精神科医生和心理科医生的时间的确相对会比较长。
2: 这应该是在医院当中就是所有的门诊就是医生跟患者之间就是时间最长的一个科吧。
0: 对，这是属于时间沟通成本是比较高的。
1: 对，
0: 对，那如果说除了像这种专业治疗，家人和朋友能够给予这样的一些抑郁症的患者能为他们做些什么呢？
1: 其实这个就是我前面讲到的可利用的资源。如果在患者初期有抑郁的时候，或者周围的这个朋友啊或者家人有意识到这个问题，或者是我们做了这方面的科普宣教，也是希望提醒到底是身体上出问题了还是情绪上出问题了，一定要带到医院去进行相关的咨询和就诊，以免耽误这个治疗。
0: 是的，
2: 是，
0: 哎，沈主任给我们提醒的真的非常的就是很正确，就是让很多的特别是家里面有类似于受到情绪困扰的一些家属们，其实也帮助他们给了一些非常好的方法啊，可以在家里面尝试。那好，我们在这里呢要给大家来介绍一下，今天走进我们直播室的是来自于南京市鼓楼医院心理医学科的沈迪文沈主任。那沈主任呢在治疗抑郁症、焦虑症、失眠等这样的一些心理精神障碍方面呢是有着非常丰富的经验的。那大家如果有任何或者家里面的朋友或者自己有任何心理方面的问题想要这个沈主任来帮忙开导一下的话，我觉得也可以打开大蓝鲸客户端底部菜单栏广播。

0: 入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1: 幸福美好的晚年生活，少不了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从今天起，科学护眼给心灵之窗多份温柔守护，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2: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3: 早点来泰州，泰州来早点。金秋十一游泰州，品泰州早茶，赏豆田花海，尝螃蟹盛宴，逛奇湖湿地，听梅韵金腔，游千里。

0: 不惜一切代价来支持沙特，其实表明呢，巴基斯坦对沙特的军事支持可能在这个基础上啊，还会根据情况的变化继续加码。那么巴基斯坦会依据沙特的防御需求，向沙特增援更多的军事力量和装备，甚至包括要为沙特提供核保护伞。当然，对付胡塞武装应该还不至于动这么大的阵仗，但是这样的表态呢，更多的其实还是
1: 一种兑现联盟承诺的决心的展示。巴基斯坦在威慑胡塞武装的同时，更主要的还是要给沙特吃一颗定心丸，表现出作为盟友的道义立场和支持沙特的坚定态度。根本的目的啊，其实还是想换取沙特在经济上对巴基斯坦提供足够的补偿啊，毕竟啊，沙特是巴基斯坦最大的维持和强化它这个中间调解人的角色。 实际上，对伊朗而言，巴基斯坦也是为数不多的能够替他向美国传话，并且在沙伊两国之间进行斡旋的国家。那么从这一点上来看，作为伊朗与沙特、美国之间不可或缺的沟通渠道，只要巴基斯坦做的不过分，不直接对胡塞武装发动进攻性的军事行动，伊朗也应该会极力避免两国关系的破裂。当然了，两国关系肯定也会因为这个巴基斯坦 的下场而受到一些影响啊，至少战略互信会降低嘛。那么伊朗对巴基斯坦的信任度会大打折扣，而在这种情况下，那么巴基斯坦的斡旋效果呢，也一定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啊。但是我认为两国的关系是不至于破裂的，主持人。
0: 那么说到巴基斯坦的相关的态度啊，有网友也谈到了这个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是三个国家一块签的呀，沙特、巴基斯坦、土耳其。那巴基斯坦至少有表态，而土耳其方面似乎连比较明确的表态，好像都没有，也没有什么太大的要动手或者有什么实际行动的动静。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1: 应该说土耳其，我们也不能说它一点动静都没有，对吧？只能说它动静不大，是有表态。 但是典型的口惠而实不至啊，也就是说，他除了表明自己这个支持沙特的政治态度之外啊，也承诺了啊，可能要给予沙特军事技术方面的援助，但是到目前为止没有一点动作啊。那么，这个土耳其这样做呢，当然也是基于自己可能是无法接受的，因为胡塞武装提出了要求沙特解除对他们的封锁和禁运，还要求沙特撤出也门，停止对也门政府军的支持。 甚至要求沙特进行战争赔偿。那么对沙特而言呢，这样的停火条件，钱肯定不是问题，主要是面子问题。全盘接受无疑是承认失败。那么对于沙特的中东大国地位都会产生严重的影响。所以沙特现在需要的是一个体面的台阶来结束冲突，而不是一份类似战败声明的停火协议。那么要想达到这样的效果，那么沙特在自己军事能力不足的情况下， 只能寻求外部力量的协调，通过能够影响到伊朗和胡塞武装的政治力量从中斡旋啊，从而可以达成一份让自己满意的停火协议。那么最新的消息也表明呢，沙特已经通过阿曼作为调解人，向胡塞武装提出了一项为期两周的停火协议啊，并且计划在停火之后再直接开启谈判。那么谈判的内容呢，可能要包括人道主义援助，
0: 这个达成全面停火协议等等，那么沙特方面表示呢，愿意解除对也门的封锁，并且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啊，就是给钱了。那么显然沙特已经开始考虑让步了。那么胡塞武装是否会接招啊？我们可以进一步观察，但是不管怎么说，谈总比要好，这也是唯一能够解决当前沙特面临的困境的一个途径啊，主持人。
1: 可能双方都需要台阶，而且呢，就得互相给台阶，对吧？沙特得给胡塞台阶，胡塞也得给沙特台阶，所以呢，双方有这种要缓和关系的。

0: 然后我们其他时间再来看微信问题。来，我来接电话，无锡的何先生，你好。
1: 哎，你好，小东老师。
0: 说说什么事儿？
1: 就是关于移动通话的问题。
0: 中国移动手机是不是？
1: 对对，中国移动
0: 啊。然后呢？
1: 就是已经出现十几天了，没办法通话，打电话也没办法打，接电话也接不着。
0: 什么原因呢？
1: 他说是因为他那个，就是以前是二 G 的通话，现在等于全部要变成四 G、五 G 的或者是高清通话。
0: 那你现在用，你一直用的还是二 G 的时候办的那个卡和套餐啊？
1: 对对对，但一直没改过，是老人在用的。
0: 那就改呗。那确实是因为我们上次处理过一个案例是什么呢？就是那个听众坚持我就要用，但是他不是说，他不是你坚不坚持的，那国家的在我们社会在发展啊。
1: 我知道这个意思，我卡也换了，然后套餐也改了
0: 啊。
1: 但是我现在就是现在那个问题，我就是想就是能不能立马就是帮我套餐就是开通，他要等到非要等到10月1号10月份才能开通。
0: 你什么时候去换呢？
1: 我20号左右，我10号。
0: 我听不到，大点声，而且你断断续续的。
1: 20号左右。
0: 9月20号左右就去换了，是吧？你就是换了卡，也换了套餐了。
1: 对。
0: 啊，是家里老人在用，那么就是说新的卡也给插到老人的手机上了，对不对？
1: 是的，是的。
0: 啊，那但是现在，那就是说现在老人手上这个号码是打不进也打不出，是不能使用的，对吧？
1: 对的，对的。
0: 那非得下个自然月开始才能用啊？
1: 我就是说投诉这个100版本，打了多少个也没用，都是回我说，他说必须等要下个月才能开通。等这个月就我10号出大概10号的左右这种情况。
0: 就是先是说老人的手机不能用了，是不是？
1: 对，一开始他不知道，但是他因为平常电话比较少嘛。
0: 那你没有问那个10086，你说我是什么二 G 的网络，我确实是应该换了，对吧？但是我这个不能用了，你是不是也告诉我一下？你也不告诉我，然后你就把老人的手机给我停掉了。
1: 对，他不是停，他说就是也不是说停，就是没有信号，你不能通话呀，不是说停掉。
0: 我们要一个官方的回应。
2: 好的，你稍等一下。
0: 你记下来了吗？
2: 我在记，他就是现在目前的话有一个手机号码，然后现在目前的话已经套餐什么都是更换过了，对吧？然后套餐的话，你说也是从下月开始生效的。
0: 我们希望是不要从下个月开始生效，而是即刻生效，这是我们的主诉求。而且他可以正常支付费用啊。如果中国移动说不行，非得下个月生效，你告诉我为什么？那么这个是二 G 时代的，这个慢慢的要淘汰了。那你们有没有提前联系过这个，这个持卡的用户呢？有没有提前的预防式的告诉大家，

0: 我来两巴掌就不哭了。然后他说就因为这个滴滴把我号封了，说我聊淫秽话题。来，智囊团成员，这话说的封号冤不冤？发微信给我啊，你们发信息，我稍后来我看这个司机他如果不再开车的话，请他自己可以还原一下当天的过程啊。人家女乘客说工作压力大，钱不好挣啊，真想哭，对吧？就这个意思。然后他说你想哭还不容易吗？我把什么，我给你屁股来两巴掌你就不哭了。来，智囊团成员告诉我，就这话啊，如果你是女乘客你能不能接受啊？因为这事儿被这个叫什么封号了，冤不冤？特别是我们广大的，就是你看啊，咱们的这个角色呢，咱们的智囊团成员角色可能大多数是乘客的角色，那么也一定有一部分是什么呢？是本身您就是营运车辆的驾驶员，出租车、网约车，或者是其他的营运车辆驾驶员。那么你们也从这个职业行业的这个角度，你们觉得就这话该不该说啊？因为这个被这个，被封号了，因为封号还是挺严重的一个事情啊。我们有多少人指着这个吃饭呢？对不对啊？所以处罚的这么重。我觉得他自己可能也有这个想法，所以他才来求助嘛。啊，你们怎么看？好了，小内华说啊，然后我问一下啊，你们有没有人认识那个人？就是这两天南京有个幼儿园，那个园长都给撤职了，你们肯定都看到了，对不对？那个厨师被开除了，为什么？幼儿园后厨里边拿那个给孩子做饭的锅刷那个下水道的盖儿，洗拖把。这事儿是谁爆出来的呢？是一个在九月份从幼儿园离职的一个老师，他实在忍不了了，因为这个幼儿园六月份就发生孩子吃完饭呕吐的事件，啊，也一直不向家长说明原因。然后这个老师呢，九月份离职之后就发了朋友圈，啊，他觉得，我看到采访，他说自己其实考虑了两天两夜，还是决定曝光。为什么？喝点好酒，老百姓有没有权利喝点真正的纯粮食的，然后口味好的又大师调的酒？当然可以，不是吗？有42度，有52度。所以我说程老师我们也特别感谢啊，他就愿意以国家级白酒评委的身份出来调，而且他为了证实就是这个酒确实是他调的，他给这个你们所有人买到之后，你看那个包装上程老师的签名和对这个酒体的评语，我们就印在了包装上，欢迎你出去找啊！你看哪一个便宜到这个程度的酒，竟然能够动用惊动到国家级白酒评委大师来亲调？这是我们给大家的诚意啊！当然限量的啊，因为他们首批的量是非常小的。咱们听众的这个购买力，你们是感受过的，对不对？基本上新上的品，你们就会一扫而光。啊，所以抢不到的话那就要等到年底了。来，我告诉你怎么办啊，找到一个叫小东的微信公众号，手机打开，微信打开，在公众号里边搜我名字小东，日字旁那个小拂晓的小，东方的东，找到一个叫小东的微信公众号，加关注，加上关注之后点私信，点完私信发好酒两个字给我，或者是看手机下边有199十斤，点它也行，上面有个海报，扫码预约下周一的直播啊。啊，到现在就是这个医生有没有说他大概可能构上几级伤残？这个你们了解过吗？
1: 大概在4级左右吧。
0: 几级？
1: 4级左右。
0: 4级左右是不是？那就非常高。他现在什么情况？大小便还不行，但是
1: 不知道。
0: 那能行？人能站立行走吗？现在？
1: 现在这人不能走路。
0: 啊，得人扶着，是不是？但那跟你们家人的交流，就意识啊、说话呀、思考啊，这些现在恢复的还行？
1: 不行，他这个脑子断了三根神经的。
0: 哎呀，好，那么已经花了100万了，对不对？花了100万了，你们是次责，对方主责，是这样吗？
1: 对，
0: 对吧？哈，你们是次责，对方主责。那么对方是太平洋车险，到现在为止一分钱没赔。 所以你们压力也很大，就是这个儿子接下来还要康复治疗，就没钱了。然后前期你们沟通下来，太平。

0: 让你去起诉，你们也递了诉状了，但是还没有开庭，处在这个阶段，对不对？
1: 对。
0: 好，那天我是给你做了，我说你让你也回去问问律师，但其实在咱俩，我是做了一些，我是提了一些我的建议。咱俩在通话的同时，其实我们编辑已经干了一件事儿，他已经就他还没等我做决定说我们怎么去找太平洋，其实他在外边已经开始找太平洋了。啊，我们找太平洋就一个

现。围绕展览，博物馆策划多项体验活动，国庆假期策展人与讲解员将定时讲解，带领观众深度读塔。朱棣、徐皇后、郑和等历史人物 NPC 在展览途中会随机现身与观众互动。

0: 障碍的朋友特别研发，成分只选像酸枣仁这样的纯草本提取物，既能温和改善睡眠，又不用担心有依赖性。您现在拨打电话400-100-7897，只要8.8元，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活动最晚11假期全部结束，趁现在只要8.8元就可以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美善臣，而且不用排队，不用等，赶紧拨打电话400-100-7897，今天打今天发，快的话明天就能够送到您手里，晚上您就可以试一试，看看有没有睡得更香了呢。好了，每个人都有一次机会，记好电话号码400-100-7897，400-100-7897。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总有忽然要急用钱的时候，大家一定不要急得乱找人，一定要到正规渠道办理贷款，不仅安全，还会有金融惠民的政策可享。建行个人消费贷款全新升级了，最高额度100万元，最长期限7年。现在申请并使用消费贷消费，最高可享5000元消费贷财政贴息。建行消费贷，祝您生活更精彩。详询中国建设银行江苏省分行各网点。
1: 关于那些健康误区，请听专家权威发声。哇哦！一说真相，守护健康。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
2: 大家好，我是祖明。目前我国老年痴呆的患者超千万，很多子女特别焦虑，想着给爸妈买各种补脑液、健脑保健品、益智补品，觉得多补一补就能预防痴呆了。市面上五花八门的补脑产品真的有用吗？花钱买安心到底值不值得呢？今天我们就有请南京鼓楼医院神经内科主任、主任医师徐韵教授为您揭晓真相。
3: 各位听众好，我是徐韵医生。首先我想告诉大家一个大实话，没有任何的保健品能够预防、治疗和逆转老年痴呆。很多的商家的宣传的什么补脑、健脑、修复大脑都是一个噱头，因为大脑的神经细胞一旦损伤衰退了，它就是靠正规的我们医学的干预来延缓，而不是靠补品。我也见过许多家庭一年花几千上万的去买各种补脑的产品，其实老年人他的照样的记忆力还是在持续的下降。保健就是个保健，它不是治病的，也阻止不了痴呆的发生和发展。真正的护老不是靠花钱来补老的，我们应该有正规的作息时间，另外我们要有一些适当的运动，还有一个用脑的活动，包括我们要控制慢性疾病等等，这样千万不要去靠这个补品，千万不要本末倒置。
2: 医说真相，守护健康，我是祖明，我们下期见。
0: 好的，各位，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晚高峰节目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本次节目编辑许阳，稿件编审毛晓明，我是刘洋。更多的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您可以登录大蓝鲸客户端，另外呢，您也可以关注荔枝新闻客户端和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微博。欢迎您稍后继续收听江苏新闻广播的其他节目，明天晚上6点半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建行个人消费贷款全新升级了，最高额度100万元，最长期限7年，现在申请并使用消费贷消费，最高可享5000元消费。
1: 许多战士还不到18岁。为保存和发展鄂豫皖根据地的红军力量，在中共中央的指示下，中共鄂豫皖省委率领红25军主力，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的名义实施战略转移，并发布出发宣言，告别鄂豫皖根据地，开始长征。与此同时，蒋介石调集40多个团的优势兵力，从不同方向对这支兵力薄弱的红军部队展开围追堵截。红25军一路向西，越过平汉铁路进入桐柏山区。根据实地考察，中共鄂豫皖省委认为这里不适合建立根据地，决定部队挺进伏牛山区，相机创建新根据地。

0: 11月26日，玉溪平原雨雪交加，寒流突至，红25军正准备越过许昌至南阳的公路。军指挥部决定以第224、第225团和军直属机关分队为前梯队，先行出发，第223团为后梯队，掩护全军顺利通过公路。连续10多天急行军，战士们草鞋磨破，单衣湿透，在寒风中倍显疲惫。当部队接近独树镇时，他们并不知道国民党军第40军第115旅和军属骑兵团共计4000余人早已抢先赶到这里，占领公路沿线要点，布下了埋伏。走在前面的第224团突然遭到国民党军的猛烈攻击，仓促应战的战士们手指冻僵，很多人甚至拉不开枪栓。在敌人密集的火力攻击中，红军战士们被迫暂时向后退去，队伍一度陷入混乱。关键时刻，军政委吴焕先身先士卒，挺身而出。时任红25军政治部宣传科科长的刘华清后来这样回忆那个紧张的时刻：前军已发之际，军政委吴焕先握着大刀，像尊战神，大吼一声站住，堵住了退下来的部队。他高喊不准撤，坚决顶住敌人，绝不后退，共产党员跟我来。边喊边冒着弹雨，带领225团反扑过去，与敌人展开了白刃战。在激烈的战斗中，夜幕悄然降临，前方的道路被封锁，身后的追兵也在逼近，敌我力量悬殊，红25军陷入险境，要么全军覆没，要么冲出一条血路。1934年11月26日的这个寒夜，成为红25军战士中生死攸关的一夜。红224团1营2连承担起掩护主力转移的任务，弹药越大。
1: 当信息的潮水漫过堤岸，我们选择成为一座灯塔，以真实的砖石筑基，以理性的光芒导航，照亮海面此刻的波涛，勾勒远方陆地的轮廓，在潮汐涨落中保持恒定，在众生喧哗中确立坐标，记录时代，洞见未来。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
2: 欢迎收听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镇江地区 FM92.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 正在播出的中秋小长假特别节目《中秋话习俗》，我是董洁。有一种历史悠久的兔首，但也有豪华限量版的，那种高3-4尺的就要值近万钱了。这种昂贵的兔儿爷，一般家庭无力问津，购买主力是豪门巨贾乃至皇宫。不过也有人认为，这种巨型兔儿爷反而不如一寸大小的兔儿爷精致。中秋拜月，兔儿爷居然也有一套专属贡品，就是整根烧熟的毛豆啊，据说是兔儿爷最爱吃的桂枝啊。当然了，拜月之后就进了人们的肚子了啊。还有带籽儿的鸡冠花，可以帮兔儿爷提神醒脑，整根的白花藕让兔儿爷吃饱了之后拿来剔牙。拜月之后，兔儿爷就成了孩子们心爱的玩意儿，到第二年中秋节前请新的兔儿爷时，再把旧的摔碎，去辞旧迎新的意思。兔儿爷最早的记载出现在明代纪坤所著的《花王阁圣稿》中，是个衣冠楚楚的端坐形象，可能当时的外观还比较单一。京师中秋节多以泥团兔形，衣冠俱作如人状。

0: 儿女四而败之。民俗专家红学家邓云香认为，兔儿爷可能来自京城拜月仪式使用的月光马儿啊，明代呢叫月光纸上的那个玉兔形象。月光马儿是一张特制的图画，上面会有太阴星君、月光遍照菩萨，还有月轮跪殿，有兔杵而人力捣药救中。拜月时将月光马儿贴在高粱杆扎的架子上，两端插上纸旗，结束之后将它焚烧掉，很可能是人们发挥创意，让月光马上的玉兔从二弟变成了三弟。到了清代，咏北京中秋的诗文中关于兔儿爷的记载多了起来，月饼高堆煎宝塔，家家都供兔儿爷，别有无知小儿女，烧香罗拜兔儿爷，居然人身兔丝手，士农工商无不有。在中秋出现的兔儿爷自然伴随着团圆欢乐的气氛，但也有人看到兔儿爷时感到压力山大，莫提旧债万愁山，忘却时光心自闲，瞥眼忽惊佳节尽，满街争摆兔儿山。就是啊，这个端午、中秋、除夕三个节日是集中还赊账的时候，平时在拖延中忘却时间的飞逝，看到兔儿爷才想到中秋将至，债主临门，心情也悠闲不起来了。在北京之外的地方，我们很少见到兔儿爷了。与北京相邻的天津，虽然中秋节也有过兔儿爷的习俗，但兔儿爷的造型不如北京的丰富，以捣药姿势为主，人们有时直接叫它兔捣锥，听起来不像兔儿爷那么有气势。不过天津曾有一种特殊的糖兔儿爷，拜月之后可以直接吃，实用性更强。糖兔儿爷与糖人的材质类似，身穿大褂，手持小旗，上面写着青豆大会四个字，看来很可能是兔子界的盛会。在数百年的时间里，兔儿爷几乎是北京中秋的主角，嫦娥和月光菩萨的风头都被他改过了。不过玉兔被抬到这么高的位置并不奇怪，若论起先来后到，玉兔才是月宫中的原住民，嫦娥吃的不死药也得仰赖他的加工。嫦娥和玉兔因为同事关系，而不是人和宠物动物的关系。月中玉兔的神话家喻户晓，因为月球上环形山的阴影略微像兔，并且兔的生育周期和月亮的圆缺周期较为接近，多兔多加敬拜自然是人之常情。但同时玉兔形象，为什么北京兔儿爷经常穿一身威风的将军行头呢？与其他地方工艺品中描绘的平平无奇捣药兔很不相同呢？兔儿爷虽然旧时常见，但是终究不登大雅之堂，这使得关于他的来历并没有较为权威的记载。20世纪50年代初，因为时代的原因，兔儿爷在市面上消失了数十年，直到上世纪80年代才重回公众视野，但知名度和销量却已不如从前。由于断代的缘故，关于兔儿爷为何身穿盔甲的传说虽然有多个版本，但已经很难确定曾在什么时候流传。较为普及的一种说法是，相传古代北京城发生瘟疫，消息上达天界，嫦娥派玉兔从广寒宫下凡送药，为了不露本来面目，玉兔向韦陀菩萨借了金盔金甲穿戴起来，将仙药送给百姓，解救了人们。为了表达感恩之情，人们塑了顶盔戴甲的玉兔像，并在中秋时供奉。因为玉兔到寺庙还盔甲时累倒在山门外的旗杆下，所以兔儿爷的塑像背上有一杆旗。在这个传说中，玉兔是个女儿身，爷是男尊。
1: 赏滩涂胜景，缤纷花海，红色水山，玩法丰富，尽在盐城。
2: 你有没有发现父母的消息发得越来越勤了？他们不图你大富大贵，只盼你常回家吃顿饭，多陪他们说说话。别让忙碌成了疏远的借口，别让孝心只停留在朋友圈儿。

0: 我是美文，江苏新闻广播提醒您，常回家看看，陪伴是最好的孝心。移动爱家，温情相伴，专为江苏高校学子打造的 AI 工具全新升级。江苏移动灵犀小伴正式推出独立 APP， 覆盖省内30多所高校，校园助手解答各类校园疑问，学习空间归档课程课件，录音转写知识点，专家模式一键生成活动策划。特色小伴惠达可同时调用多款大模型，打破单一 AI 局限。江苏移动邀您下载灵犀小伴 APP， 您的专属校园 AI 伙伴。
1: 建行个人消费贷款全新升级了，最高额度100万元，最长期限7年，现在申请并使用消费贷消费，最高可享5000元消费贷财政贴息。建行消费贷，祝您生活更精彩。
2: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江苏省分行邀您关注风华正茂融媒体新闻行动，开车加油总嫌贵，邮储银行车主信用卡消费达标，有机会每月可领2张满300元减30元，1张满200元减30加油优惠券，还可享充电满减、洗车养护等专属福利，详询4008895580。
3: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4: 金秋赴兴化，欢度嘉年华，11景区免大门票，1000朵购船票送品蟹套餐，5彩作田花开正盛，日夜展演轮番登场，李中萌宠演绎全新上线，更多优惠锁定1000朵抖音官方直播间。
5: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6: 总在等候温柔秋光，期盼一场治愈旅行，即刻出发南京牛首山，登山赏斑斓秋色，漫步人文展馆。
7: 是寻趣漫游的系列活动，游客们可以驻足聆听传统曲艺，沉浸式体验各类非遗民俗，尽享金陵秋日独有的传统文化韵味。
8: 活动以听为方式，以秋为主题，由风声、虫声、丝竹声、欢庆声共同奏响一曲秋日四重奏，和我一起斗蛐蛐，民俗雅趣火热开启，让观众沉浸式感受老南京秋日虫鸣闲情。走进非遗展区，孩子们在秦淮灯彩省级代表性传承人曹真荣的指导下，学做兔子灯，在糊纸造型之间体会传统灯彩蕴含的中秋韵味与匠人匠心。
9: 中秋假期，我跟着曹爷爷亲手学扎了一个兔子灯，我体会到了非遗技艺的魅力。
8: 赏古韵，玩非遗，各地的博物馆中秋活动精彩不断。江阴市博物馆的金银器展吸引不少市民前来打卡，连云港市博物馆东方灵境数字展厅内，观众好似一

0: 半挂牵引车的驾驶员李某很快被找到了，但是面对民警的询问，李某却是一脸的茫然。他表示自己根本不知道当时发生了剐蹭事故。
1: 事故发生的时候也没有任何的停留啊，就是正常的一个行驶状态，所以可能第一个驾驶员他确实是对这个事故发生过程他是不知道的。就是我们从这个

0: 然而，三轮车驾驶员同样没有停车，而是迅速驾车驶离了事故现场。
1: 前面大灯一直是亮着的，就是你电动三轮车本身它是一个没有几乎没有视野盲区的这么一个驾驶状态，这么大一个人在这坐着，而且这个受害人他的身高我们通过了他是1.75米左右啊，这么一个人在地下坐着，你骑了一个电动三轮车，你应该是能看到的。
0: 查询这辆电动三轮车的去向，交警发现事故发生地前方的道路卡口并没有拍到这辆车行驶的图像。由此警方分析，三轮车的驾驶员在事发以后肯定驶离了省道，开进了附近的乡村道路。民警随即在附近的乡村小路上展开了排查，最终在几公里之外找到了肇事三轮车的踪迹。
2: 我们有个相对比较清晰的录像，能判断这个电动三轮车是一种蓝色的，而且这个蓝色是比较鲜艳，
1: 看不清楚这个人的长相。通过这个照片起码找到他一个特征，就是这个人穿了一双白色的鞋子。
0: 肇事三轮车没有牌照，模糊的图片也看不清驾驶员更多的身体特征，想要找到这名驾驶员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时间一天天的过去了，案件的侦查工作迟迟没有取得任何线索。
1: 对电动三轮车查处到了第五天的时候吧，其实说实话我的心都有点凉了，我都觉得会不会找不到这辆车。
0: 专案组分析，这辆三轮车的驾驶员应该就是居住在附近的一个村民，那既然找不到他肇事以后的去向，那反过来调查他在事故发生前的行动轨迹是否能够有所突破呢？办案民警对附近一些村镇白天的公共视频进行了广泛的调取，几天以后交警终于查到了一条重要线索。
1: 他把车停到了这个门头房门口，这个人穿了一双白色的鞋子，然后就跟我们那个事故发生时找的那张照片就是高度吻合了。
0: 一处路边的公共视频显示，这名嫌疑男子走进了一家快递站，通过查询快递站的登记资料，警方掌握了男子的身份信息。此人姓张，就住在事故现场的附近。警方找到了张某。
2: 这个人呢开头是不配合，但是我们把车辆扣留以后，对车辆进行了检验，发现他车辆有特别是前方和这个整个的左侧有大量的喷溅血迹。
1: 找到了血迹以后，跟死者进行了 DNA 的比对，比对出来完全吻合以后，他才对这个事故这个过程认可了。
0: 在证据人面前，关于事故的发生经过，三轮车司机张某说，当时他以为碾压到了石头，没有想到碾压的是个人。三轮车司机张某
3: 就是疙瘩帖子，结果全都好像压落石头是压落什么的。
1: 你现在知道压石头了吗？
3: 现在知道是我的人。
0: 交警鉴定，张某的三轮车属于机动车，警方认定张某驾驶电动三轮车撞击了宋某，使宋某产生了位移，产生了第二滩血迹。
4: 事故现场的第三滩血迹如何形成？
2: 多车事故，一次两次一共三次。
1: 他开始是一个手扶着把，一个手放在挡位上。
4: 特种车辆，高额保险，自称无辜的驾驶员。
5: 我就是匀速过去的，我也没点刹车，就正常行驶。
1: 然后这个人在他车底进行一个拖拽，绕出去了10几米。
4: 三次碾压，几方责任如何认定？连环车祸谁担责？正在播出。
0: 警方已经找到了两辆肇事车辆，根据事故现场所遗留的三滩血迹，交警判断应该还有
6: 沿高速的关键控制性工程，全线预计今年年底建成通车，届时从阆中市到营山县的通车时间也将由现在的2.5小时缩短至40分钟。在三大运营商线下营业厅，不少消费者都碰到过免费领手机、办宽带送礼品的宣传，看似是办套餐白拿手机，实际是签了贷款合同，每月话费里还包含还款金额。长期以来，这类分期业务一直是消费者投诉的集中领域。近日有消息称，三大运营商已经

0: 暂停此类业务。记者致电电信、联通运营商客服以及移动荷包信用购客服，对方均表示此类分期购期项目已经暂停。国际方面的消息，英国警方表示，英国一处美军使用的空军基地发生重大事件，有几名男子被捕，多处住宅被疏散。当地警方称，这起事件发生在英国的格洛斯特郡的费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被捕者因涉嫌违反英国爆炸物法相关规定。英国陆军专业爆炸物处理小组已经抵达现场，对多辆汽车进行检查。据南非警方
1: 这个城市将近20年，很多人听过他的教育机构伊恩之旅，却不一定了解这家机构呢，已经在南京踏踏实实地做了17年英语教育。他就是伊恩·陈远景。和很多主打应试考级的培训机构不一样，陈远景更看重孩子敢开口、会运用的真实语言能力。而更难得的是，这么多年来，他一直坚持免费开办公益英语角，还主动地搭建平台，组织两岸青少年开展英语交流活动。从跨越海峡来到南京创业，到慢慢融入这座城市的烟火与发展，陈远景创业17年，遇到过哪些真实的难题？又是什么初心让他一直坚持做公益，坚持搭建两岸交流的桥梁呢？今天我们就和台胞创业者陈远景聊聊他的创业体验和南京故事。
2: 告别故乡，奔赴远方，山高与水长，免不了跌宕。
3: 皎洁月光，邀您细赏来处与风霜，与君慢慢讲。
2: 这里是海上生明月，
1: 欢迎伊恩·陈远景。伊恩你好。
4: 江青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伊恩。
1: 伊恩，您创办伊恩之旅到现在确切的时间大概是多长？
4: 是这样，我是2008来到南京的，然后在2年多之后，也就是2010年的时候，我才是开始自己创办我的伊恩之旅。对，但是当初其实不叫伊恩之旅了。那后来呢，因为我的名字叫伊恩嘛，伊恩，所以说就想到那就用伊恩这两个字来做我们公司的品牌。
1: 之旅是知识的知，旅行的旅。
4: 是的。
1: 我们知道南京市面上各种各样的英语教育机构其实蛮多的，
4: 非常多。
1: 能够立足这么多年，一定是有自己的特色，
4: 是的，
1: 自己独有的那一套哈。能跟大家分享一下您的这个教育机构和别人最大的不同是什么？您最坚持的理念和定位是什么？
4: 其实我们的定位很清晰，但是呢，它其实是跟整个市场的主要的需求是违背的。我们大陆英语教育这一块还是以比较应试的方式为导向，所以说大部分人他可能会去选择优先是把这个学校成绩这一块去顾好的。对，但是呢，因为可能跟我自身的关系，就我成长的经历跟我在台湾从事教学最初的这开始会有很大的关系。就是什么呢？因为我在小的时候在美国住了一段时间，接触的这种文化还有我的环境，让我对于英语是变得是会去用的一个工具，而不是去学的一个知识或者是学科。然后我在台湾开始接触英语教学的时候，也是美国的一个机构叫 EOS， 它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语言培训机构，那时候接受的培训也是来自于美国的。所以说我对于语言的这种意识吧，就对我自己来讲，它就是一个交流的工具和机构等等的。后来慢慢的变成你不断的知道你是谁，所以我们在讲的哲学的这个你是谁，
1: 对，
4: 你从哪来，你要去哪边。所以就这个时间的积淀，在碰到这个创业路上碰到一系列的事情之后，你会发觉你慢慢的才认识你是谁，你想要做什么，你能做什么。所以说这个外部是不断的在往上的过程，但是你的内部呢，其实是你在不断的在往下去挖自己的根这个过程。
1: 最后一个问题，您觉得什么样是好的教育，好的老师？
4: 我想先说一下，因为我们知道台湾的教师节并不在9月10号。台湾的教师节呢，我印象非常深刻，为什么呢？因为每次过教师节的时候，我们家总有蛋糕吃。
1: 为什么？

0: 过生日吗？
1: 对，因为我们家有三个兄弟，全部是九月份的。小时候呢，家里的环境并不是非常的宽裕嘛，不可能每一个人买个蛋糕。于是呢，就在9月28，因为这一天是孔子诞辰，也就是台湾的教师节啊，也是因为这一天是我的生日，所以说我们大家三兄弟都是在这一天吃蛋糕。我也算比较幸运的那一个嘛，就两个哥哥要跟着我一起吃蛋糕，一起庆祝。但回过头来说的这个928，它是孔子的这个诞辰。当我这一路上呢，我一直不想做老师，一想跳出去做老师这样的机会的时候呢，老天总是又把我再去拉回来这个道路上，就是一而再再而三的这样的发生。后来想说啊，原来这个东西可能是老天就安排我来做这个事情了。的确我也很擅长，的确我也越来越乐在其中去做这个事情。越到后来，我一直觉得什么是好的老师啊？其实我觉得一个好的老师，他应该是让别人感到快乐的。当然可能做一个好的老师，你有不同的方式，但我觉得好的老师应该是让孩子，首先第一个他是有个愉悦感的，就今天走进你的课堂的时候我是不反感的。很多老师其实是孩子心中的一个像 role model 一样的，很多小年龄的孩子会说，哎，我以后也想成为像老师这样子的，就你是很愉悦的带着一个这样的一个心情，然后慢慢的其实接受这个老师的熏陶。老师在这个无形当中，一方面是知识上面的熏陶，或者说他的给到你一些信息，
2: 你的冰啊降水啊这些不能算净含量的。那这款冰冻嫩滑牛肉片标注净含量是1公斤2斤嘛，解冻洗干净之后实际牛肉只有这个重量只有520克，缩了近一半的水，远远超出了冻品正常合理的出水范围。而对于净含量300到500克的预包装商品，就是小包装的，刚刚那是两斤吗？这是300到500克的预包装商品，允许有误差，但是误差只能3%，大幅度超出这个允许范围就涉嫌计量欺诈，除非你在包装上明确写清楚啊，那个冰衣的比例是多少。律师认为这种事啊，餐饮商户采购食材用于经营是受到法律保护的，商户可以要求退货退款或者补齐差额损失。如果平台明知销售的产品有计量问题，没有下架屏蔽报告啊，没有采取这些措施，商户也可以向市场监管部门投诉举报，由监管部门介入调查，对销售者销售平台都会依法处置。同时采购冻品食材遇到这个冻品解冻之后，像报道里边这种大幅缩水的情况，要注意留下下单的记录，

因为关系啊，出现了一定的升温。在佩泽西奇扬去美国参加联大之前啊，9月21号，佩泽西奇扬在德黑兰会见了到访的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穆赫辛纳克维。那么双方啊，都强调要加强。

0: 状态。最近我们政风热线一追到底栏目连续关注了几位棋手反映的有关于保险理赔方面的问题，也有很多棋手在我们的直播平台下面给我们留言，说自己都没有看过保单，没有看过条款。为此我们记者随机采访了一些棋手，我们来看看他们所在的平台有没有给棋手买过保险，如果有买的是什么保险，有没有看过保单，有没有看过条款。我们来看看记者的随机采访。
1: 您知道自己在平台上的保险有哪几种吗？
2: 这个你问我还真不清楚，真的。
3: 哎呦，不知道，我们都每天交钱。
1: 每天多少钱？
3: 每天10块。
4: 就只知道有这个保险，他们不知道那个保险是最简单的保险还是什么保险，具体怎么处理啊？那保险金额是多少？一个怎么一个赔付的都不知道。
5: 这个我觉得大多数人应该都不清楚的，起码90%的人是不清楚的。
1: 大家不会去在上岗前不会去注意，
5: 不会，对，很多人只知道自己买保险了，但是他们并不知道这个保险的用途。我觉得90%的人都是不知道的。以经验来说吧，因为剩下的这一层或多或少可能是做的久，也或者是报过保险，就出过相
0: 都不能回答。我们今天关注棋手保险理赔维权难，到底这个难在哪里啊？这个问题根源在哪里？心智伤赔偿之后能否理赔商业意外险？今天我们邀请到江苏永恒律师事务所的吴国浩律师帮大家来继续分析。好，吴律师，你看啊，这个采访里面棋手说了，这个不交不点同意保险条款你就不能够接单，那我觉得这个意外险其实有点强制的感觉在操作过程当中，对吧？但是呢我们买了之后又发现，哎，它的理赔过程当中你又只能够二选一，那么就是这种被动勾选的模式在法律上算不算霸王条款？就这类保单里面免除保险公司的责任的约定，它这个效力法律上成立吗？
6: 首先我们看到这个条款是保险公司预先拟定，
0: 对，
6: 然后反复适用，并且棋手不能更改，不能协商更改，你只能全部同意或者拒绝接受，就不同意。
0: 对，
6: 那这样条款明显属于一个格式条款。
0: 嗯，
6: 属于这个平台或者是保险公司利用他们的这个优势的地位，强行捆绑的一种销售的保险的模式。那么棋手如果要想接单，就必须点同意。
0: 嗯，
6: 那么是否属于霸王条款或者说这个免责条款是否有效，主要要看两点。第一点就是相应的条款是否不合理的，明显的排除了棋手的主要的权利义务，并且规避了保险公司自身理赔的这么一个责任，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相应的条款有没有明确的向棋手进行说明告知，有没有履行这个说明的义务。如果这些都没有，最终这个条款是有可能被认定为属于霸王条款，并且属于一个无效的条款。
0: 嗯，好。那么很多棋手只知道我每天被扣钱买了保险，平台呢其实可能没有去讲具体的这个条款的内容啊。棋手呢，我觉得大家可能每天忙于奔波，对吧？也不会去仔细的去研读，再看看。就大家可能跟他们打交道过程当中不是很容易啊。
6: 是的，
0: 力量相对是比较弱，所以我们其实政风热线一追到底。我们今天其实从上周开始我们就一直在关注棋手的权益的问题，我们也希望我们的节目能够对大家的这个权益啊能够多一份的保障，也希望这样的问题能够得到通过我们的监督能够有推进。当然我觉得我们也鼓励棋手，我们最终也是可以通过诉讼的途径来维护自己的权益，因为我们有过一些成功的判例，我觉得也有很好的借鉴作用。
6: 对，是的，我们看到很多或者说绝大部分法院的判例在遇到心智伤赔付和商业险赔付能否叠加这个问题的时候，绝大部分法院的态度是认定可以同时赔付。但是我也要做一个特殊说明的是，可以同时赔付的部分是仅限于这个是否构成伤残的伤残赔偿金等等，但是你实际支出的医疗费或者是这个住院伙食补助费、交通费这种伤者实际支出的费用，这个是不能叠加的。这个采取的原则是损失铁平原则，就是我实际支出了多少钱，那么一个保险公司心智伤或者是商业险只能针对这一部分赔偿一部分，而不是说可以同
0: 所有的叠加。
6: 对，不是所有的叠加。
0: 所以大家还是要看一下这个保险的约定。
6: 的
0: 好的，特别感谢吴律师的分析，还有我们一个贴心的提醒。灵活就业棋手是我们城市保供的重要力量，保险不能够只做到 公选及投保，更要做到信息透明，保障落地，平台和保险公司不能够。

0: 用线上点击确认来免除自身的提示说明义务，让骑手的保障变成了一纸空文。心智商保障是属于具有社会保障性，
1: 就是我们事务所的，就是
0: 好，我已经看到了，叫京东商城迎之讯专营店，对吧？
1: 对对对对对。
0: 就是在这个店铺买的，相当于，对不对？
1: 对对对对对。
0: 好，那您原先是要买一台新电脑是吗？
1: 对。
0: 那事实上买的这个电脑，你现在判断它是有什么样的问题？
1: 我在收到这个机器的时候，我看它的背面的这个，它有一个主机电源。有个风扇，里面很多很多灰尘，明显一看它就是一个机器被使用过，有明显的使用痕迹。
0: 就是你怀疑，就是你本来要买一个新的电脑，对吧？
1: 对对对对。
0: 然后你怀疑现在买的是二手电脑。
1: 对。
0: 那你买电脑的时候，商家有没有做一些告知和提示呢？
1: 他这个做的有点像做擦边一样，他的主页面。我昨天有视频发给你们工作人员。
0: 你说。
1: 然后主页面第一页、第二页、第三页、第四页，完全是看不到它有不是全新机的这种。
0: 要选择线下的食品店。很多朋友都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如果说我们场外编辑已经把投诉人的手机验证码提供给京东平台客服302397号的话呢，我们再把电话接进直播间，我们来问问这个客服相关的一些信息。在这里跟大家说一个情况吧。实际上是昨天，也就是9月23号，记者已经拨打了京东商城京东消费者维权热线，而且把许先生购买的电脑的订单号和客服人员都进行了确认，但是客服人员表示能查询到的信息非常有限，仅仅是能够确认订单的存在，但对于商家的信息，比如说注册地店铺名称、保证金缴纳的情况，还有联系方式等，这些呢是全部都没有办法进行提供的。随后客服人员表示，将有客服专员在24号，也就是今天，会再和记者联系。好，我们继续接近客服。这位客服你好。
2: 哎，你好。
0: 信息已经验证完毕了吗？
2: 对，已经验证完毕了。
0: 好，有没有查到相关的信息啊？
2: 我已经看到了，但是因为您这边是这一个为了更好解决您的问题啊，我们这边
0: 不是我的问题，是你们的消费者的问题。
2: 对，就是为了更好解决您这和消费者的问题，我们将给您升级到相应的专员，但是需要提前和您确认您这边媒体的一个名称，还有订单号加这个问题加联系方
0: 式。那现在对于问题你都回答不了是吗？我首先我想问一下，这个平台是你们京东平台的自有平台吗？
2: 什么意思？我没听懂呢。
0: 因为京东平台分自营，还有就是相当于是很多平台入驻，对不对？相当于是第三方，这种店铺是什么性质？
3: 通俗意义上的这个很明显的位置。
0: 好，那么许先生说呢，这个下单前是不知道是展示机、库存机，但是如果说提前知道啊，可能他会至少他有选择权，对吧？
3: 对，
0: 我可以要，我可以不要嘛，他可以自己有自己的判断。刚刚他现在诉求已经是解决了，就是说已经就是给他肯定是退货退款，对吧？这个是首先这个处理他应该还是比较最后还是比较满意的，对吧？就是如果大家遇到这种同类的问题，消费者有权利，我觉得应该是有权利要求退款的，对不对？

0: 说遇到类似的网购，商家把这种非全新啊、类似于这样的一个瑕疵放在了不是一个很重要的这个位置，就需要你去找这样的一个信息，那么我们消费者在下单的时候要留意是什么，包括我们后续维权的时候要注意些什么呢？吴女士，
1: 我觉得首先啊，要选择这个信誉比较好的店铺，
0: 对，
1: 当然是首选平台自营的店铺，这样一旦发生这个消费的纠纷，平台是需要承担责任的，因为它就相当于这个店铺的主人，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你在选择商品的时候，如果担心买到这种库存或者样品，其实我们也要关注一下这个价格，因为一般从价格上来看，这样二手的商品和全新的产品之间是有一定的，
0: 其实价格还是有差异的，
1: 对，应该会有一定出入的。那么我们如果发现这个商品的价格明显过低，那么就要考虑一下，我们可以主动询问客服这个商品是不是全新啊，是不是有瑕疵的商品啊，这是从购买选择方面提出了两点建议。那么维权取证这一块，在你怀疑或者是认为我购买到的这个商品有可能有瑕疵或者有可能不是全新的这样一个前提之下，首先我们要保留好购买的相应的记录，对于商品详情的界面，我们可以用手机做一个录屏，就是完整的记录下当时这个商家在商品界面是怎么介绍这个商品的。那么在收到产品之后，我们也要对开箱的过程进行一个

0: 它的功能主治是。
1: 北京时间两点整。
2: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
3: 它有一个专业的名称叫做肌痛性脑脊髓炎，是人体神经内分泌。
4: 我们中医中药还是比较有一些方法的哈。您也提到了这个时间，就是可能如果是发，就是自己感觉的比较及时，就诊比较及时的话，可能3到6个月它就可以这个治好。然后如果是时间比较长了，可能需要的时间调整的时间也比较长一些。
3: 对，
4: 那我们还想这个问一下陈主任啊，就是说，因为您刚才讲了，就是有一些啊，您看啊，他是情绪，比如说是情绪造成的，有一些他可能是自己作息啊、生活习惯啊，可能没有什么很多的很好的这个规律造成的。那么，假如说这个患者他自己有了这个意识，他觉察到自己的这种疲劳，并且他可能去做一些相应的一些调整了，他是不是可以通过自己的这种调整，有可能会自愈呢？还是说这样的情况，他这种持续的疲劳，或者说达到了疲劳综合征的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话，还是一定要到医院去就诊？换句话讲，我们患者自身的这个调整能够起到多大的作用？
3: 这个自身的调整作用还是很大的。这个病呢，这个疲劳综合征这个病治病呢，一半靠医生，一半靠自己。首先就是特别重要的一点，就是不要硬扛，不要感觉累了，然后仍然在那边透支，或者是加重，就是简单的就是卧床休息，来改善。其实很多时候，有很多人会有这种感觉，觉得我越躺越累，气血损伤脾胃，还有一些现在经常很多人会感觉累，但是他长期靠咖啡、功能饮料强行提神，这种短期提神的背后会导致神经内分泌系统的持续透支，所以一般都要注意的。
4: 陈主任刚才在讲的时候，我觉得有很多很多，就是可能就是非常非常这个现实的

0: 一些状况，可能大家在听的时候会不会也觉得被戳中了哈？就是您讲到，包括晚上十一点之前一定要睡觉啊，保证7个小时睡眠，然后要有适当的运动，要注意调节自己的情绪。脑力工作者在工作了45分钟左右，让自己大脑休息休息。还有您说到，就是如果是有感冒啊、这个流感啊等等这样的一些情况之后。你无论是什么样，哪怕是一个我们觉得不是一个什么大问题，但是你要充分休息，让自己完全健康了啊，差不多就是恢复得很好了，你再去复工复产，这些都是很重要的。嗯，还有就是您讲到饮食，就不要暴饮暴食啊，然后要能够规律的饮食哈，这都是我们需要去注意的啊。那陈主任，我们接下来想请您这个解答几个问题哈。我们有位听众说啊，他是32岁。做程序员快8年了，他每天是睡够了8个小时的，可是每天早上起来还是像没睡醒一样啊，然后就感觉人是昏昏沉沉的，说开会开着开着感觉自己脑子会断片。他说我这是什么情况？我这是懒吗？
1: 不是，这个就是典型的疲劳综合症、
0: 哦、
1: 而且这是非常常见的一些症状、
0: 嗯、
1: 就是记忆力减退，记忆力断片、
0: 嗯、
1: 我们门诊中甚至碰到有一些病人严重的在开车的过程中能断片、嗯、就是非常危险这种情况。
0: 开车的过程中是断片是什么？是忘记我正在开车吗？
1: 对，就是直接能睡着的那种
0: 啊。哦，那这个就很那个了，就很危险了。
1: 对，因为这类人群非常多点，就是很多像他这种情况8年了，应该是疲劳综合症症状也比较重了。
0: 他是做程序员8年、然后他没有说他这种昏昏沉沉的状态有多长时间。这位听众，其实您要评估，自己要评估对照一下了。
1: 对对、嗯、如果持续半年以上的话，还是建议要到医院来就诊的、
0: 嗯、
1: 这种情况下用点中药干预一下，症状能很快的缓解、
0: 嗯、
1: 至少这种记忆力减退、
0: 嗯、
1: 断片的这种症状能很快的缓解的。
0: 哦，那这个要，因为我们其实有的时候也会有这种情况，陈主任，就是我们比如说同事啊、朋友啊，我们可能聊着聊着聊着，哎呀，有一个事儿就在嘴边，就应该是脱口而出的，你就是想不起来。我们有时候也会自嘲说，哎呀，这个是不是年纪大了，这个记忆力变差了？那这种可能就是偶尔有发生，没有其他的症状，可能也是正常的。但是如果伴有其他的症状，可能也要，特别是他如果出现频次比较高的话，是不是也要注意啊？
1: 对，主要刚刚那个人是因为早上休息之后起床之后这个症状不能缓解、
0: 哦、
1: 像这种偶尔的断片、
0: 哦、
1: 这个是正常，效果很好、
0: 嗯、
1: 叫深吸胶囊、
0: 嗯、叫什么胶囊？
1: 深吸胶囊、
0: 深吸胶囊。
1: 对、
0: 嗯、
1: 这个药呢是单纯的提升免疫力的，它没有太多的、
0: 嗯、
1: 没有什么副作用，可以、
0: 嗯、
1: 而且吃药是个
0: 胶囊，而且是胶
1: 囊。
0: 对，我觉得就很友好哈，
1: 不用比较方便。
0: 对，因为其实我们听到喝中药，有一些朋友可能还是会有一些内心还有一点畏惧的，如果是胶囊的话，大家这个适应还是比较好一些的。
1: 哎，确实。
0: 嗯，
1: 但是像这种疲劳综合症，其实我说的治疗、
0: 嗯、
1: 例如3个月以上，它并不是单纯的吃中药、
0: 嗯、
1: 有些人可能吃个1-2次中药，它的症状就能恢复，就能缓解、
0: 嗯、
1: 然后我们有时候会配合一些理疗、
0: 嗯、
1: 例如我们科的刮痧拔罐、
0: 嗯、
1: 或者平衡火罐、
0: 嗯、
1: 或者那个艾灸之类的，来改善它的症状。
0: 嗯，就是有一些病症啊，它可能不一定能用那么多的方法，但是这个疲劳综合症今天陈主任讲了之后，我觉得这个方法很多，所以其实如果有这种很不舒服持久的重度的疲劳，一定要及时就医。因为你天天就是感觉人被一个，我在想象啊，可能是比如说被一个罩子罩着，没有力气或这疼那样的，很难受啊，咱不能这个硬扛哈，赶紧还是应该要就医的。好，我们再回答最后一个问题。我们有一位听众，他说他33岁啊、可能是不是一个全职妈妈，他说他感觉带孩子非常累，他说但是呢带孩子这个孩子睡了我补觉，补完了我还是累。他说我该怎么区分这是带孩子正常的一个累的程度，还是我也得了疲劳综合症？
1: 这个就是我刚刚讲的、
0: 嗯、
1: 就是要看他休息之后能不能缓解。
0: 嗯，
1: 这种全职妈妈也比较容易诱发疲劳综合症，因为他是属于一个内耗的人群。
0: 嗯
1: 可能对小孩关注的比较多。
0: 嗯，
1: 然后 不知道会不会有情绪波动。

0: 这种情况，因为情绪波动也是比较容易诱发疲劳综合症的，所以最好还是让他自己看看就是休息之后能不能缓解，或者最近一段时间不要过多的关注小孩，然后自己就是出去散散心，缓解一下情绪，或者做一些倾诉之后，如果症状能缓解，那就不属于疲劳综合症。如果做了
1: 调整之后，仍然还是有这些乏力啊、焦虑啊这些症状的话，那可能就要药物干预了。就是要自己啊，这个其实我想自己能感受到自己的情绪状态。如果是你这个情绪状态，或者说就像您刚才讲的有内耗的这种情况哈，我们这位听众啊，有没有比如说 好朋友，有没有同学，有没有家人能够好好的多交流多倾诉一些，让情绪先释放掉，然后看看就像刚才陈主任说的，你有没有什么办法，有没有条件啊，让自己能够在照料孩子的这个事情上呢稍微抽出一部分精力，让自己稍微的先缓一缓，能够调整调整，看看是不是这样一来能好一些。 如果能好一些的话，那你看怎么样来做一些调整？如果说还是不行的话，那要注意，要及时去就医哈。那我们也非常感谢陈主任您今天给我们做的科普。那陈主任，我们也请教一下您的门诊时间。好，主持人，我的门诊时间主要是周二、周六的上午，周三、周五的下午。
2: 好的，我们等会儿也来再介绍一下，陈主任的门诊时间啊，大家也可以去做更多的一些了解哈。谢谢您，陈主任，感谢您给我们做的分享。好，谢谢主持人。研究发现，紫外线会造成细纹、色斑等皮肤光老化的问题，不同波长的紫外线 UVA、UVB对皮肤变黑也是会有影响。如果同时存在UVA和UVB时，皮肤会黑得更快。 长期不重视防晒可能会导致加重，如日光性皮炎等皮肤疾病。紫外线甚至与很多皮肤肿瘤的发生也存在明确的相关性。由于紫外线对皮肤的影响很多都是积累性的，长期不重视防晒，这些不良影响会逐渐叠加，导致较为严重的皮肤问题。不少小伙伴夏季坚持防晒，到了秋天却放松警惕。 秋天以晴天居多，云层较薄，紫外线穿过云层直晒皮肤，容易引发损伤。除了会让皮肤变黑，还会导致细纹、色斑、日光性皮炎等等皮肤老化炎症问题。日晒伤又称日光性皮炎，是强烈的日光照射引起的皮肤急性光毒性反应。有研究表明，不经常接受日晒者，如果不做任何防晒， 在阳光直射下一小时左右就可能出现日光性皮炎。如何来进行防晒呢？首先建议避免在日光强烈的时段，比如上午10点到下午4点进行户外活动。其次做好防晒，比如涂抹防晒霜、戴帽子、穿长袖衣物等等。第三，做好防晒措施的情况下，建议不要在烈日下活动超过2小时。 最后，如果进行海水浴，在出水后用温水柔和的洗护用品洗涤全身。如果已经被晒伤了，该怎么办呢？首先可以用湿毛巾冷敷患处，以镇痛并减轻不适，同时避免再次接受日晒。第二，皮肤晒伤后容易产生水泡，小水泡可自行吸收，大水泡要及时就医。第三， 如果感觉疼痛、瘙痒，切忌用手搔抓，避免二次损伤和感染。第四，如果出现头痛、恶心、呕吐等严重全身日光性过敏反应，请及时就医。秋天的皮肤日常护理应该怎么做呢？清洁皮肤建议使用温水，早晚各一次。涂抹防晒剂、化妆品等后，需要注意清洁。 鼻子和额头为重点部位，但是不要过度清洁。过度清洁会导致油脂分泌更多，出现外油、内干、水油失衡等等问题，甚至出现皮肤菌群失调，引发炎症性皮肤病。洁面后应该喷润肤水，擦保湿霜，恢复皮肤皮脂膜结构，维持正常的酸。

减值，而且要根据季节以及皮肤特点选择相应的保湿剂。比如秋冬季或者是干性皮肤适合油脂较多的膏霜剂，春夏季或者油性皮肤则宜选用凝露、啫喱等更为清爽的产品。在日常防晒方面，除了在紫外线最强时段尽量避免室外活动之外呢，还应该注意物理性及化学性防晒。防晒遮挡物应选择紫外线防护系数大于25%、紫外线透过率小于5%的纺织物。防晒霜应根据不同环境选择相应产品，即便在室内或者是靠窗、阳台，也应涂抹防晒产品。

0: 您此刻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双频联合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服务节目《名医座堂》。《名医座堂》播出时间：江苏健康广播中波 AM 八四六，调频 FM 100.5，午间12点；江苏新闻综合广播 AM 702，傍晚17点；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937。苏南地区 FM 953，凌晨2点，名医座堂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1: 那各位，接下来时间名医座谈要特别分享的内容啊，我觉得特别的实用。那秋分节气之后呢，我们要注意保暖，而且有四类人群是尤其要注意的，那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首先我们提醒大家，在秋分节气之后呢，建议各位可以是洋葱式穿衣法，比如早晚温差比较大的时候，我们注意衣服啊一层一层的增加，那像中午温度高的时候呢，注意啊这个可以一层一层的减衣服，这样可以避免

免凉风带来的受凉，那同时呢也避免温度还没有完全降温啊，你捂得太多的话也容易这个出汗哈，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关注天气变化，尤其是老年朋友和身体比较弱的人。那还有要注意的就是不仅仅是要关注到穿衣的这个讲究，我们在户外运动的时候也要尽量选择慢跑、快走

0: 交通大学教授李洪昌表示，这四条线路的投入运营将更精准赋能京津冀协同发展、东北全面振兴、西部大开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等国家战略。
1: 四条高铁的开通意味着我国高铁网络进入了空间上东中西部全面补齐短板，时间上

0: 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
2: 4到25度，明晨最低温度全省21度左右。
3: 省会南京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雨。
4: 美籍和大暑江苏首展正在这里火热开展，现场是打造了多处原创主题场景，同时8款首发产品和2款南京限定产品集中亮相，市民游客可以沉浸式打卡体验，尽享这份可爱治愈。
5: 快闪店内人气满满， IP 授权产品琳琅满目，亲民的价格加上可爱治愈的造型，让消费者很难空手离开。美姬和大暑快闪店运营负责人：
6: 我觉得大鼠是一只在都市里面上班的一只老鼠，然后它虽然每天上班会比较累，但是它依然很积极乐观地面对生活。客群基本上都是大概20多岁就刚刚步入职场的那些年轻人，因为他们就能从几个主角身上就是能找到自己的身影。
5: 南京学生
7: 经常日常使用的表情包的一个 IP， 然后借助这个大鼠它的这个搞笑的表情能够比较缓解压力的。
5: 以情绪经济、悦己消费为代表，如今的江苏越来越多商业场景不再单纯售卖商品，而是更加注重情绪价值供给。各地商圈通过 IP 展览、快闪店打造松弛治愈的消费场景，把火热的客流量转化为商圈实实在在的消费活力。假期头两天，南京 IFCX 的客流就同比增长了85%，销售额更是同比增长135%。
8: 总投资202亿元，全面建成后将成为全球最大的超高强精品钢联线生产基地。六厂生产副厂长王廷良：
9: 目前我们属于一个爬坡的阶段，我们截止到现在，我们每天的根据订单的这个产量的话已经达到250吨，9月份我们的全月的话是要达到9000吨。
8: 今年以来，淮安持之以恒抓招商、上项目、扩投资、优存量，以全周期精细化服务推动项目快签约、快开工、快投产、快见效。今年1至8月，淮安全市规上工业增加值全部工业开票分别同比增长6.7%和7.5%，持续位居全省前列。淮安市发改委副主任杨宝鹤：
10: 社会五性增程，我们将聚焦产业提质、城乡赋能双向发力，紧扣全省1650、全市353产业体系，抓实项目作用与企业培育，壮大性质生产力，筑强主导产业。
2: 种子是农业的芯片，眼下江苏水稻秋收临近，小麦备种工作也已经提前启动。依托种业创新驱动，近年来江苏优良品种持续迭代，种质资源储备供应充足，为保障粮食安全助力赋能。
11: 在近日举行的全国种子双交会上，由江苏农垦牵头组建的江苏省种业集团专厂发布了华麦34、宁麦资986等4个小麦新品种，凭借抗倒抗病高产稳产的突出优势
3: 要贡献。在这场展现青春匠艺的全球盛会上，还有很多比赢得奖牌更动人的瞬间，来听报道。
12: 世界集团大赛进入最后一个比赛日，我现在是在七柱的现场，马上这个赛道就要结束了，我们的选手呢正在
13: 根据这个气候啊、陆地流量啊，我们会采取一些分流啊、包括管控啊。
5: 气象部门预报，中秋假期比较强的降水昨天有所减弱，不过今明两天我省降水仍将持续。国庆假期前三天，我省苏南地区是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天气，其他地区以多云天气为主。交通交管部门表示，将实时跟踪气象变化，动态调整路面管控与应急救援力量，同时提醒广大驾驶人出行前及时查询沿途天气预报，实时路况，谨慎驾驶，平安出行。
2: 国庆假期临近，全省各地推出精彩文旅活动，涵盖展览、图书馆举办。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得主毕飞宇与丁杰、朱辉、和平3位鲁奖得主齐聚现场，围绕小说与时代同行开展主题对话，就小说的时代生命力、人工智能环境下的创作与阅读等话题展开深度交流。作为江苏全民阅读品牌，玄武湖读书会走过了7年，迎来第30场活动。活动设置读者代表分享、诵读展演等环节，通过线上线下联动，凝聚全民阅读力量，助力书香社会建设。
3: 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

0: 江苏新闻联播，本节目编辑徐之孙杰，权威资讯官方解读全面播报，尽在全新升级的荔枝新闻和印江苏我苏客户端。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金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各位登录大蓝鲸 APP。 接下来是侯真带来的新闻早高峰节目。
1: 江苏新闻联播由光大银行大力支持播出。
2: 建行个人消费贷款全新升级了，最高额度100万元，最长期限7年，现在申请并使用消费贷消费，最高可享5000元消费贷财政贴息。建行消费贷，祝您生活更精彩。
3: 买理财到南京银行，理财能定投了，投资周期自由选，一次设定自动扣款，投资轻松上手，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拨打95302。
2: 建行个人消费贷款全新升级了，最高额度100万元，最长期限7年，现在申请并使用消费贷消费，最高可享5000元消费贷财政贴息。建行消费贷，祝您生活更精彩。
4: 好消息，9月28日至9月30日，丰来宝28周年店庆了，礼包全面升级，欢迎新老用户前往全省各专卖店、专柜、京东、天猫、淘宝网店、微信商城选购，购买产品有惊喜哦，一年仅3天，不要错过。想知道礼品详情可拨打400-025-1818，400-025-1818咨询。丰来宝蜂胶液，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还看丰来宝。
2: 建行个人消费贷款全新升级了，最高额度100万元，最长期限7年，现在申请并使用消费贷消费，最高可享5000元消费贷财政贴息。建行消费贷，祝您生活更精彩。
5: 水运江苏，有你会更美。
6: 金秋宿迁好戏开场，原创舞剧《楚河汉界》9月28日至29日宿迁预演，金牌班底以天地为盘，演绎楚汉风云。详情可关注宿迁文旅公众号，假期抢先看首秀，共赴千年之约。
2: 建行个人消费贷款全新升级了，最高额度100万元，最长期限7年，现在申请并使用消费贷消费，最高可享5000元消费贷财政贴息。建行消费贷，祝您生活更精彩。
1: 南京市房产局提示，买房卖房租房用房帮您，关注房帮您微信公众号，一键直达安家南京，更省心。
7: 要想生活过得好，每天都得泡泡脚。同仁堂艾草足浴包升级加量款火爆来袭，江苏广播听友福利价78元10大包，内含300小包，400-710-1900，400-710-1900，手脚不冷，身上不寒，给我们身边的他都送一份贴心关怀吧。78元300小包，全家共享，400-710-1900，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搜索云江南，同步购买。
1: 水运江苏，有你会更美。
8: 早点来泰州，泰州来早点，泰州放大招啦！11假期，国有景区公交停车全部免费，自驾首微不罚，轻微免罚，品早茶享抽奖，最高奖20000元，多重福利已就位，相约金秋速来泰州。
9: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10: 喂，儿子，你教我网购呗。
11: 妈，您要买什么我来买就好了。
12: 喂，儿子，你有时间教我打网约车。
11: 妈，您要去哪儿我来给您约。
12: 儿子，知道你很孝顺，但我也想自己学会，我想和你一样。喂，儿子，手机上怎么预约挂号啊？
11: 妈，我来教您，您先关注医院公众号。
13: 这是一个崭新的时代，而你的父母需要拥抱的不只是你。当你追梦前行的时候，记得和父母一起前进。
14: 他们不只出现在讲台上，也在操场上陪你奔跑，在活动里与你并肩。
15: 后天阴有分散性阵雨，20到27度。
16: 新闻早高峰，点点热搜。
15: 好，下面我们来浏览热搜榜上的新闻。首先来关注到一组

亚运会的赛况。昨晚第20届亚运会乒乓球项目在丰田市丰田天空体育馆继续进行。女单决赛里，中国队选手王曼昱以4-2战胜了队友孙颖莎，夺得金牌，孙颖莎获得银牌。这条消息现在也在百度新闻的热搜榜排在第一的位置。另外，昨晚进行的乒乓球男双决赛中，中国组合黄友正、林诗栋4-2击败日本组合张本智和小冢大登，夺得金牌。在国乒男团输给对手丢掉金牌之后，男双的这枚金牌特别的宝贵。央视解说说，男双顶住了压力，迎难而上，捍卫了中国队的荣誉。昨晚在亚运会女子200米决赛中，17岁的中国小将陈玉洁以

0: 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回忆。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3: 937独家调查由浦发银行南京分行倾情呈现。
4: 养老金融选浦发，即日起至九月末，个人养老金开户并缴存，有机会抽取累计942元微信立减金，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详询浦发银行南京分行各网点或95528。
5: 渤海银行南京分行提醒您：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拒绝虚假宣传和非法代理维权，认准正规渠道，守好个人信息与钱袋子，共筑安全防线，畅享数字金融新生活。
6: 建行个人消费贷款全新升级了，最高额度100万元，最长期限7年，现在申请并使用消费贷消费，最高可享5000元消费贷财政贴息。建行消费贷，祝您生活更精彩。
7: 登录江苏银行 APP 参加919财富节，解锁您的财富惊喜。江苏银行919财富节火热来袭，精选产品让您资产配置更省心，专业服务让您财富管理更安心，更多心动好礼缤纷权益，快来江苏银行 APP 参加吧。
8: 国庆假期来了，省阿委办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出行前密切关注天气与路况，合理规划路线，驾车请系好安全带，保持车距，勿疲劳驾驶，酒后驾车。进入景区、商超、餐饮等人员密集场所，务必留意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位置，遇突发事件沉着应对，有序撤离。长时间外出，做到三清三关，消除家中消防隐患，欢度佳节，安全先行。
2: 在这个佳节当中呢，尤其是马上也要到国庆节了，大家现在如果有睡眠不好的听众朋友，可以去领一份的超值睡眠好礼。现在拨打电话呢，只要8.8元就可以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美善臣啊，每个人都有一次领取的机会。电话呢是400100-7897，400100-7897。比如说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睡眠有障碍的，还是要及早的重视和调理起来，不然拖得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也会更容易找上门来。如果有这种情况，您可以试一试美善臣，专门针对长期有睡眠障碍的朋友特别研发，成分呢只选像酸枣仁这样的纯草本提取物，既能温和改善睡眠，又不用担心有依赖性。现在呢有这个过节期间的福利，只要8.8元就可以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美善臣。收到货之后呢，您当天晚上就可以试一下，看看是不是可以睡眠有所改善。活动最晚是到11假期全部结束，大家可以趁着现在只要8.8元，而且还包邮，那你可以试试看，拨打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每个人都有一次可以领取的机会。下面我们来听一组简讯。昨天江苏建造的打桩船铁建大桥庄一号从南通吕四港出发，前往巴西参与萨尔瓦多跨海大桥的建设。萨尔瓦多跨海大桥横跨巴西最大海湾万圣湾。铁建大桥庄一号是目前全球庄家最高、作业水深最深、吊装能力最大的打桩船。此次出海标志着我国高端海工装备服务全球海洋工程建设步伐正在向更深更远的海域迈进。今日南京市第一医院

0: 接诊了30岁的痛风患者王先生，他的双手双脚都长满了痛风石，已经有些部分表面破溃，而且还有关节功能受损，多疼啊！因为这份剧烈的疼痛，他已经没有办法正常行走了。医生说，这么年轻就有如此严重痛风石的患者非常少见。现在王先生已经接受了第一次手术，医生提醒，痛风呢多发于年轻男性，所以患者在日常生活当中首先要做好的是规律服用降尿酸的药物，严格控制高嘌呤食物的摄入。据三天丰乃宝会举办28周年店庆的活动，活动期间礼包全面升级，一年就这三天，您可以在金
1: 易肤舍 2.5 平方纯铜，另外新限制马桶墙侧安装22欧孚10安的三孔防水插座，插座离地面30到40厘米，特别提醒不要就近从插座接线过来，存在漏电和功率不够的风险。智联家居100问，咱们下次见。
2: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江苏省分行邀您关注风华正茂融媒体新闻行动，开车加油总嫌贵，邮储银行车主信用卡消费达标，有机会每月可领两张满300元减30元，一张满200元减30加油优惠券，还可享充电满减、洗车养护等专属福利，详询4008895580。
3: 每一天资讯如海浪连绵不绝涌来，纷繁无杂，目不暇接。每一天我们从茫茫信息海洋中萃取过去24小时里最精华的内容给你，让你的每个早晨都格外充实。新闻早高峰，每天与你相伴。